0: 在流程管控上，各村社严格落实五议两公开制度，经村民代表表决，五个工作日公示，乡镇街道审核后，统一在年底前完成集中缴费，全程接受村社监委监督，全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依托集体补助惠民举措，我区将进一步拓宽居民养老缴费资助渠道，持续提升群众养老保障水平，以精准民生举措夯实共同富裕社会保障底盘。全媒体记者胡鑫、石玉成报道。
1: 为了有效防范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风雨、洪涝灾害对电网设备运行造成冲击，日前区供电公司启动跨区域应急支援机制，对口驰援温州瑞安供电公司江南供电所，全力投入抗台保电工作。
0: 为确保跨区支援高效有序，区供电公司严格落实一线帮一所台风抢修护援方案。按照准备、对接、抢修、验收、移交、总结五个阶段细化流程，明确两地职责边界和全流程工作规范，让抢修支援工作标准化、闭环化推进。本次驰援专门成立前线支援指挥部，设置安全、联络、技术、物资等七个专项岗位，统筹现场作业、技术支撑、安全管控和后勤保障。同时，精准组建线路电缆带电作业表记四类专业抢修班组，全面适配台风过后各类电网故障处置需求。目前，区供电公司首批25名抢修骨干、4台抢修车辆已集结完毕，正式出发。
2: 风雨同行，守护光明。
0: 此次支援实行清单化、精细化管理，对人员通讯、物资补给、保电线路、抢修进度、时速保障等关键内容逐项登记、动态管控，实现人员到位、物资到位、保障到位，确保指令下达后队伍即刻出动，快速作战。风雨无惧，电力先行。接下来，区供电公司驰援队伍将保持随时应战状态，全力配合瑞安当地开展故障排查、线路修复、隐患治理，以最快速度恢复居民及企业可靠供电，用坚守和担当筑牢台风天电力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陈文杰报道。
1: 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三大地域文化金名片，打造集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和场景式消费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中。
0: 记者在马家桥村的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1期4幢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忙碌着施工建设。
3: 我们运河里项目总占地20亩左右，计划投资2300万元，用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4栋楼全部接顶，现已进入内部粉刷阶段，建设进度已完成%。
0: 东关运河里项目位于渝顺大道与永和大道交汇处，涵盖山阴固水道文化街区、竺可桢裘氏精神传承馆、运河文化艺术馆、古堑道贯通修缮及运河滨水公园等核心子项。值得关注的是，该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的多元体系，形成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
3: 建成后，通过出租运营将大大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年吸引旅客约30万人次，将助力周边居民增收。
0: 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东关运河里项目建设进度，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将街区打造为我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全媒体记者于杰、钱胜报道。
1: 以往，企业在安全生产核查、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常常面临检测项目分散、需对接多家机构的难题。在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联东优谷上虞制造科技股内，本土科技企业浙江聚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凭借

0: 全链条一站式检测服务破解这一痛点，企业自身也实现了业务规模的稳步攀升。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综合性第三方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机构，业务涵盖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消防技术服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危险场所防爆电器安全检测、计量校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测绘服务、人防工程质量检测、电力安全预防性测试、安全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作为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土企业，公司最初在财富广场起步，随着业务持续拓展，原有场地已难以满足发展需求，迁入联东优谷新科技楼后，企业发展空间大幅提升，人才队伍同步扩大，现有员工百余人，中高级工程师与注册类工程师占比超70%，近年来企业发展势头向好，业务量逐年提升。
1: 搬到这里以后，我们从原先的办公场所，就是5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啊，到这里将近40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好，加上这个实验室啊，那么让我们的一个实验的场地，就是说增加了，那么可检测的一个范围也扩大了，使我们的一个一站式服务的理念啊，也是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实现啊。
0: 齐全的资质与一站式服务模式是巨森检测的核心优势。目前企业已拥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 CNAS 实验室与检验机构双重认可，同时具备雷电防护装置甲级、测绘乙级等多项专业资质备案，出具的检测报告可满足项目验收、安评备案、政府核查等多种需求。依托完善的资质体系与专业技术团队，企业可为客户提供从现场检测到报告出具的全流程闭环服务，真正实现一次对接全程办结，有效降低企业检测成本，提升办事效率。
1: 第三个5年规划啊，我们还是从产值上啊，尽量保持每年不低于10%的一个增速，深耕于安全生产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啊。那么回到安全生产为主题啊，那么服务工业企业为目标啊，那么给工业企业的一些发展，做一些安全的一个保障工作。
0: 凭借扎实的发展步伐，巨森检测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码科研投入与人才培养，加快检验检测全过程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检测精度与服务质量，全力打造行业领先的一站式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为区域安全生产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接下来关注一组商贸资讯，一起来了解近期省内及绍兴市的商贸动态。省商务厅联合中国信保浙江分公司出台最新扶持新政，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帮扶力度，落实资信三保阶段性免费政策。政策重点面向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主体，降低中小微企业海外买家违约风险。同时优化理赔绿色通道，缩短赔款到账时限，引导企业抢抓 RCEP、 中亚等新兴市场机遇，稳订单拓市场，为全省外贸平稳运行筑牢风险防护屏障。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在杭州举办，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截至目前，国际客商报名数量同比上涨近50%，海内外采购商热情高涨，预签约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人工智能、数字服务、跨境直播电商赛道成为本届展会采购热点。浙江将借展会平台链接全球商贸资源，推动省内数字商贸企业对接海外市场，持续放大数贸会对外开放带动效应。浙江正式发布2026稳外贸实施方案，启动外贸龙头培育蛟龙行动。全省计划全年组织2000余个企业团组出境拓市场，奔赴欧洲、东南亚、中东等重点地区参展洽谈，同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对海外仓建设、直播外贸、海外品牌推广项目给予专项补助。方案同步强化外贸企业合规指导， 引导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转型，不断巩固

和拓展国际市场份额。全省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排查行动正式启动。本次排查重点覆盖大型商业商圈、综合专业市场、仓储物流园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人流货流量较大的商贸场所。检查内容包含消防安全、用电管理、货物仓储安全等多个板块，压实商贸经营主体安全生产第一责任。通过排查整改，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营造安全稳定的消费经营环境，保障全省商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绍兴滨海新区发放第七轮新车消费券，本轮补贴资金规模达420万元，单车最高补贴额度4000元。消费券定向投放新区范围内汽车零售商户，覆盖多款家用乘用车。本轮促消费政策意在拉动新区汽车零售市场回暖，激活大宗商品消费活力，带动汽车销售、售后配套等相关商贸产业链复苏，进一步释放居民大宗消费潜力。绍兴启动 AI 文创新型消费业态培育规划，当地鼓励城区各大商圈布局数字文创、定制潮品、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项目，搭建商贸文旅一体化消费平台，依托古城文旅资源，推动商圈景区文创产业深度融合，开发一批线上线下联动的消费产品，延伸文旅商贸消费链条，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绍兴商贸消费朝着数字化、体验化方向升级。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
3: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这里是慢读理想谷，全国首家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书店。不同于传统书店的单一氛围，这里打破了阅读自然与生活的边界，把山川湖海、人文地理的万般意境融入日常书香与烟火之中。在这里读书不是刻板的独处，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山河漫游。
4: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普通书店大多以购书看书为准，氛围比较单一，而我们店里融入了很多中国国家地理的山河自然人文主题因素。对市民和游客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可以放松治愈感受人文气息的城市公共空间。我们希望这里是全年龄段都能适配的文化空间。一楼是偏向人文休闲地理主题阅读和轻社交，适合年轻人打卡休闲静心阅读。二楼我们专门打造了安静的亲子阅读区域，就是为了给小朋友提供一个安静、舒适、有氛围的读书环境。我们想让大家不用远行，在城市里就能触摸山河人文。不管是大人休闲放松，还是孩子沉浸式阅读美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这也是我们门店一直想传递的初心。
1: 一半是青年松弛的人文休闲，一半是孩童纯粹的书香成长。慢读理想谷用心打造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让书香覆盖每一个年龄段，让人文美育融入城市日常，不必奔赴远方。在这一方方寸天地，便能以书为舟，遍览山河万象。
4: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5: 让我们热烈祝贺绍兴柴枝燕尊母产地直销旗舰店盛大开业，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然后一家一家每天这样跑出来的。甚至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目标，一天如果不跑满100家，我就不回家。这个过程呢，会遇到很多朋友的质疑啊，或者说被拒绝。但是我当时觉得被拒绝是应该的，人家愿意相信我、认识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就以这样的心态，然后跑了差不多1年，然后有了这些客户基础，然后我就很用心的去把这些客户维护好。结果这些客户呢，他们被我的真诚给感动，就给我链接了很多他们身边的朋友啊。也正是他们的这一份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跟坚持。疫情的时候我就又回到上虞，然后就选择上虞重新开始，然后就选择了开滋补品燕窝养生店，然后一步一个脚印。
6: 祝柴枝燕开业大吉，耶！
2: 一般每年的五月份我都会去西藏，就算高反我也很开心很幸运，因为我能把一个好的一个新鲜虫草带给身边信任我的朋友，然后我每天都会自己亲自盯品质，然后去草民那边把虫草收过来，然后给它刷干净，然后再给它锁鲜包装，然后再顺丰快递到一些信任我的朋友啊客户身上，然后每天也会忙到凌晨一点两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品质非常重要，我自己在溯源产地盯这个品质我就比较放心，然后包括每年的三月份四月份我也会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去溯源产地，就亲自去盯每一批原料的品质，就挑完毛以后要用放大镜肉眼就看不到那种细毛了才能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我觉得燕窝纯净很重要，就绝对是要纯天然纯净干净，这个是第一标准，然后原料也很重要，就是要最早的雨季的好的原料我们都会提前去给它备货，去燕农手上把一些好的原料超轻毛就毛最少的那种雨季的原料给它收回来，然后再交给一些良心工厂正规工厂，他们会根据我的要求帮我定制我需要的产品，然后再溯源到我们中国，就一展一码，每一展燕窝的生产日期报关单全部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希望门店不仅仅是一个燕窝空间，而是坐落在江边，以东方滋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理念传递给我们少女本地，然后呢我更希望大家坐在江边让自己的心慢下来，吹着江风感受一下滋补的力量，然后呢好好爱自己，这也是我选择在这里的初心。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里的艺术装置，比如说一些青瓷的瓷具、杯子，还有这些书籍呢，都不是锁在展品柜里的，而是随手可以摸、可以看的。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摆着青瓷，如果你感兴趣，他们旁边就有青瓷工坊，可以亲手体验拉坯做器皿。我们上虞呢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1000多年前的千峰翠色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瓷器了。可以看到这些瓷器青中带黄，像雨后的山。这里摆满了拉坯机，我们可以亲手做一个瓷器带回家。但是我们今天着重要体验的是抹茶，走吧。在夏天呢，喝饮料肯定是要加点冰的啦。看着窗外的山和树，然后这里空调吹一吹，太阳晒一晒，太阳补一补，然后再喝喝自己做的抹茶，不苦不涩，还有点回甘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Chef Johnny. Today I will share some Mapo
1: tofu stock.
2: 在以辣为名的美食江湖，口味从来就是唯一的标准。而在众多无辣不欢的江湖门派中，上滋味、好腥香的巴蜀子弟，以千变万化的味型独树一帜，贵为中国四大菜系的川菜也从此成为众矢之的。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了江湖，自然也就免不了门户之见、口舌之争。
3: 川菜太油，
4: 给我感觉就是吃调料，
5: 红油太多的话，这个菜上不了档次。
6: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偏见，
7: 谁好谁不好，我也不敢说。
8: 如果说有不同，就是他没有这边煮的好。祖宗煮的和孙子煮的有没有区别？
2: 食无定味，适口者珍。单纯从好吃不好吃的角度一较高下，其实是得不到一个能服众的标准答案的。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辣味江湖，能吃辣比的只是蛮力，会吃辣拼的却是道。

0: 在成都，宽窄巷子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也是这座城市鲜活生活的重要物证。宽巷子里看老宅，井巷子里淘尖货，窄巷子里评美食。只有从这里才能潜入成都灵魂的最深处。今年74岁的彭子瑜是成都元老级的川菜泰斗，调制最地道的川味，守住川菜的魂，这件事儿他干了一辈子。
1: 川菜的本就是川菜的口味。
0: 川菜之所以能在辣味江湖独树一帜，在于它的味型多变，重在复合。光基础味型就有24种之多，由此衍生出来的口味更是千变万化。
1: 我们用泡辣椒煮的鱼香味，腐辣椒煮的腐辣味，郫县豆瓣煮的家常味，红油做的酸辣味也好，红油味也好，甚至于加上其他的调料做出的怪味，还有很多很多种味道。如果把辣椒去掉，现代川菜就不川了。就
0: 2年前，彭子瑜领衔挂帅，在宽窄巷子这座典型的川西民居风格的四合院里，上演了一出小口吃天府的滋味大戏，取小口一张吃遍四面八方之意。在保留传统精髓的同时，又灵活变化，融入时尚创意，更多川菜川味川料的新吃法新玩法陆续登场。
1: 所有外地的食材拿来，菜品拿来，对它进行改造，对它赋予川味儿，然后让它变成姓川的东西，这个是川厨的最大的本事。
0: 就这样，在几代川厨的口传身授之下，川味24行终于让川菜以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华丽身姿笑傲江湖。
2: 作为四川人来讲，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可以把我们的川菜进行一个推广，让地球人都学会做川菜。
0: 焦尼是成都人，本来是个西餐厨师，1年前跟着彭子瑜大师开始学习川菜。
2: Hello everyone, I'm Chef Johnny. Welcome to 三川九味. So today I will share some.Mapo tofu stories with you. Sichuan peppercorn in other places.
0: 在宽窄巷子，三川九味是一家特别的川菜馆。老板开店不为卖菜，而是教人做川菜食川味儿。前来寻味儿的食客里，也不乏爱吃辣的外国友人。
2: 然后因为有西餐的底子嘛，所以的话英文方面沟通起来没什么太大问题。正好学了一些传统川菜，然后就可以开始跟老。

0: 外一些交流啊。
1: 辣椒本来就是舶来品，老外对辣椒也并不陌生，但他们却没有想到辣椒传入中国，在川蜀手中竟然能变化出如此丰富的味型。一道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麻婆豆腐，却勾勒出了麻、辣、烫、嫩、酥、香、鲜的复杂口感，也让老外们见识到了那个比老干妈还要火辣的女人。
0: 我们的麻婆豆腐啊，回锅肉啊，鱼香肉丝啊，水煮牛肉啊，麻辣的话他们可能吃完就好 hot hot very hot 啊，但是这些其他的菜的话他们实际上其实是挺柔和的，所以的话他们也是比较喜欢。然后在周六的周天的话，我们这边就会邀请到一些川菜大师，像彭子宇老师就会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进行一些传统川菜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教学。
1: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川菜大师面前教川菜，但每次教你还是认真的像一个小学生。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元老级的烹饪大师彭子宇老师来到我们三川九味的课堂，跟大家打个招呼，彭老师好吗？
2: 大家好。
0: 网友们好哈。以前谢霆锋来成都拍十二道风味的时候，也是由我们彭子宇老师给他讲的这个水煮牛肉的故事，并且亲自教他制作了一道水煮牛肉。然后今天彭子宇老师也是将在这个地方教我们所有的宝宝们做一道非常正宗传统的水煮牛肉。
3: 上百年，来自于上几百年积淀下来的菜品，它成了我们川菜的经典里边的经典，而这种经典是不容易被人们忘怀的。
0: 下这个干辣椒，好。
1: 水煮牛肉是川菜麻辣味型的经典名菜，而其中刀口辣椒才是关键。当辣椒与花椒金风玉露一相逢，从此便胜却人间无数。
0: 感谢我们所有的宝宝哈，如果喜欢彭子宇老师的话，感谢给我们送小星星哦，送小星星哈。
1: 这是彭子宇第二次玩直播，川菜泰斗放下身段教老百姓做川菜，也令他圈粉无数。
3: 水煮牛肉第一要素不是表现水煮牛肉的麻和辣，而是表现水煮牛肉的香。刀口辣椒就是香的一个方面。
0: 炸的过程当中不要炸得太细了啊，一边炸哈，这个香味的话也是非常浓郁，然后香味的话就出来了。然后蒜苗拍一下。
3: 水煮牛肉第一要素追求的是香，所以说在配料的使用上，我们尽量使用带香味的配料，比如说蒜苗，比如说芹菜。
0: 牛肉我们切好以后，我们下一步就进行调味啊。加一些盐、料酒，加入一个蛋清、水淀粉，然后我们锅中再加入一勺菜籽油，好水煮牛肉的汤料，下入我们一点姜蒜，爆香，油温不要太高，这个时候爆香以后下入我们的郫县豆瓣，啊，炒至油红啊出香，好了，炒香以后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高汤。因为本身的话郫县豆瓣的话它已经是有足够的一个咸底味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再加一些酱油，增加它的一个咸鲜味和颜色，先下入我们的菜，这样煮的话它的菜会煮得更加入味一些。抓肉哈就这样抖转哈，煮开以后我们就轻轻的滑的推动一下它。好，牛肉煮熟以后，在水煮牛肉上面哈撒上我们刚才的这个刀口辣椒。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最后一步呛油。
3: 因为刚才讲水煮牛肉追求的是香，所以你看我们里边姜的香、蒜的香、郫县豆瓣的酱香，这个刀口辣椒的糊香，啊，蒜苗的香、芹菜的香。融合到一起，就成了水煮牛肉的基本香味。
0: 对对对。
3: 而这种融合的香味，给人家有很强烈的愉悦感。今天这个水煮牛肉，做得还是比较好的。第一，颜色红亮；第二，香味非常够。
0: 感谢今天彭子宇老师 来到我们三川九味的川菜体验空间，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道非常传统非常经典的四川名菜水煮牛肉。谢谢彭老师今天到我们这里来，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好的，还没有吃饭的同学们哈，今天赶快哦，中午三川九味还有你们的筷子，还有你们的碗。
1: 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川人和川菜似乎都是无辣不欢，但其实川菜真正的精髓是复合味，提炼出来就是一个香字，不管加多少的辣椒和花椒，都不只是为了制造麻辣刺激，而是为了突出其勾魂摄魄的香。上滋味，好馨香，这就是巴蜀人的口味嗜好，一直没变，也一直在变。西安素来以小吃闻名于世，可说起陕菜，
2: 陕西有八大怪，大家都知道，陕西第九怪，陕西人不知道有陕菜。啥叫陕菜？陕菜有啥菜呢？
1: 不知道有陕菜的幺哥，几年前偏偏和几个老弟兄合伙开了一家名为醉长安的陕菜馆。哦，就是这两位。看上去精明能干的叫老郑，是掌柜；一脸实诚的叫老常，是主厨。他也是西安城为数不多的陕菜非遗传人。
4: 幺哥就是又也是就比较霸道，心里恼火的很。
1: 今年65岁的常居成琢磨陕菜已经有40多年了。自从被幺哥和老郑请到醉长安，这日子就没一天清闲。姚哥变着法儿地让他把传统陕菜推陈出新，常大师愁得整天摸脑门，终于醉长安的新陕菜粉墨登场。陕菜又称芹菜，虽然在中国八大菜系没能占有一席之地，但芹菜却是中国最古老的菜系之一。红烧黑乌里本是陕西合阳的经典名菜，常大师却融合借鉴了川味水煮和沸腾鱼的做法，让陕西著名的黄河黑乌里完成了一次惊艳的穿越。
4: 这个鱼关键就是咱我们的这个就是工艺这一块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像川菜这一块就是直接水淀粉一抓以后就一锅成型，我们这个陕菜这一块是工序比较复杂，油温就是3-4成热吧，把鱼片划出来，然后再盛菜。再一个就是我们油泼这一块选用我们这个陕西这个的韩城的这种大红袍这种花椒，再一个用我们的青椒，这个更有味儿。我们在用辣方面就是讲究是辣而不爆，酸而不烈，比较融合。
1: 在常大师眼里，幺哥虽然吃得多，那是他的强项，真正的冲锋陷阵靠的还得是道行深的师傅。可幺哥偏偏不买账，为了一道地道的陕西三道辣孜然炒肉，隔三差五有事儿没事儿就往厨房跑。
2: 要叫我来说哈，我就是一个挑毛病的身份，都害怕我，都不愿搭理我。推开门一看，我在里边噌就跑了。
5: 大哥，刚那个三道辣不对，再炒一盘，来把那个配菜拿过来。
2: 三道辣孜然炒肉，实际上过来过去哈，有半年的时间都在调这道菜。他们的传统的厨师的做法就是，很多油，把肉一下锅，迅速一划开，把这油漏勺里一倒，这个嫩度能达到，没有问题，但是菜的香味没有了，所以我想出来就是离火花炒，
5: 油不能多，正常炒菜的油，油少热以后，这锅要离火，叫离火花炒。把锅拿下来，加肉，迅速划开，看见没有？ 颜色一变，

0: 对方了。
1: 能有能有俺生活盐盐一辣椒面啊竹篮山好生活我的一二三四五屁股
0: 这个菜的关键点在那儿了知道吧前面是辣子卷下锅是呛香知道吧辣面是辣香完了青椒是清香你尝尝这道菜肉嫩青椒碎辣自然香
1: 是
0: 这就是这道菜的特点
2: 有问题了你一定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这问题没办法解决这道菜不做了我们下菜单我们去做我们好吃的菜我们能做的菜但这个问题我现在我给你解决了你们就得不折不扣去执行它
3: 今天又到了一年一度醉长安股东大会隆重召开的时候也到了老妖老镇老常彼此交流思想总结经验的时候了
0: 耶师傅来了哎呀快坐快坐给师傅倒茶
4: 来
0: 师傅辛苦师傅辛苦刚才嗯跟你说我到厨房去知道吧这伙人你还得拿好好收拾来
5: 哎呀弟兄们差不多
0: 我跟你说我自然炒肉哈一炒就炒出你原来你能炒法了虽然你是专业的厨师啊你要滑油但一滑油我到菜没有香味了我必须要一锅出离火滑炒是这道菜的最关键的一个
5: 哎呀你我糊弄你你说俺这是科班出身这弄得啥都有哈数呢
0: 那你说师傅我就是糊弄了咱炒上两盘菜你按你的方法你炒一盘按我的方法炒一盘那一盘好吃这是硬道理嘛对不 对你再说你科班出身你再说你那里学过你在大学本科能咋不好吃对吧完全打死老师傅
3: 常大师说不过妖哥但他知道妖哥说的也在理在妖哥眼里江湖无门派道行无深浅好吃那才是硬道理湖南有三绝豆豉腊八豆和剁辣椒豆豉的香腊八豆的鲜剁辣椒的辣共同刻进了三湘子弟的味觉记忆里走遍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只要尝到他们的味道就知道必是湘菜无疑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湘菜这就是湘菜局势许大师的湘菜焖
3: 长沙的三月天气总是反复无常天还没大亮湘菜大师许菊云在鱼塘边已经坐了大半个小时了虽然下着雨老爷子却还是意犹未尽
6: 我几十年啊不打麻将不打牌不玩相机唯一的年轻爱好就是钓鱼钓鱼是修心养性的除了钓鱼以外就是湘菜整个满脑子的都是湘菜我的大脑里面别的事情记不清菜我就记得了大脑里面大概有1000多个菜说起湘菜我3天3夜都说不完别的我就真的不行好像咬钩了
7: 钓上钩了
6: 草鱼
3: 许菊云一家四代厨师儿孙满堂共同打理着一家名为乡村柴房的湘菜馆子虽然大师的手艺已经后继有人但许菊云却还和50年前那个刚进厨房的小伙子一样事必躬亲一丝不苟
6: 要带着感情去做菜今天来我们餐馆饭店吃饭的年纪大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老师领导平辈的就是朋友本友正友老乡晚辈的就是这儿女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搞企业啊做良心菜
3: 都说麻辣是川菜的独门利器可麻辣子鸡却是地地道道的经典湘菜虽然和川菜辣子鸡只有一字之差做法却全然不同
6: 边菜它的辣子鸡做法 很好，我的更不差。
3: 许菊云的麻辣子鸡选用湖南著名的东安子鸡，去骨改小刀块上浆，油炸两遍，保持了外焦里嫩的口感。少许花椒，不追求麻辣口味，只为提鲜。茶陵的大蒜，李陵的辣椒，长沙的米醋，龙牌的酱油，再加上许大师几十年的道行，麻辣子鸡成了乡村柴房的招牌菜。
6: 所以我们开这个土菜馆呢，就是要做地地道道的人家菜、家乡菜、私房菜、妈妈菜。我还给您定了一个消费理念，人人能请客，个个能买单，平均消费5到60块钱一个人，家里还会带点酒来，也不收费。
3: 如果说川菜的独树一帜，豆瓣酱功不可没，那湘菜的异军突起，离不开的就是剁辣椒。
6: 我们要把3个辣豆的辣椒分别来做，要抽细，要匀净，把它切碎。啊，对对，
5: 多碎一点。
6: 听到声音没有？像那个乐队打鼓一样的声音，听到没有？叮当叮当叮当叮当的响，啊，对应的就是湘菜，就是它有一个节奏的，要剁到这个程度，要大小基本上均匀，就是这个样子。
3: 在湖南，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剁辣椒，盐、蒜、豆豉，不同的配方调制出不同的口味。
6: 现在在湖南的市场，剁辣椒很多。但是它那个配方呢、啊，盐的比例太多。我的秘方的盐呢，就是4%，一百斤放4斤。原来的呢，全的这些奶奶他们做的就是10%，那个不行，太咸了。常温15度，自然发酵，放25天左右，那个是特别香。
4: 吃面条，吃稀饭。吃饺子真的是结味，
3: 辣口不辣心，含火不上火的剁辣椒就这样成了湖南人的最爱。剁椒鱼头也横空出世，成了世人皆知的湘菜头牌菜。邵庆红从不是个安分的人，一路过关斩将，30岁就成为上海锦江饭店行政总厨，在很多人看来已是人生巅峰，可他偏不知足。8年前，单枪匹马来到江湖重镇长沙，决定从头开始。
7: 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畏惧的东西。
3: 从国营大饭店到民营餐饮连锁，邵庆红知道他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要用一道菜彻底改变人们对湘菜油辣家常的认知，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7: 就每个人都会说自己做的菜是最好的，但是我要保证的是结果。
3: 剁椒鱼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湘菜，邵庆红打造新湘菜也从这道头牌菜入手。
7: 我在做这个黄公椒霸王鱼头的初衷，第一个选料肯定是要是好，我选用的鱼头是要洞庭湖的带3指肉，必须要8斤以上。
3: 而在辣椒的选用上，邵庆红也做了大胆的突破，
7: 就是我里面用了4种黄色的辣椒，其中有2款新鲜的，啊，一款泡制的，一款是酱类的。泡黄公椒就是它有时间和发酵的味道在里面，黄公椒的酱经过长时间的发酵以后，它的味道和它这个辣椒渗透力非常强。2款新鲜辣椒，我们一个是取它的辣，一个是取它的鲜。
3: 邵庆红的黄公椒霸王鱼头颠覆了人们对剁椒鱼头最初的想象，完全摒弃了熟悉的辣椒红和湖南人最引以为傲的剁辣椒，这在旁人看来毫无胜算的挑战，最终邵庆红再一次成功了。
7: 虽然这个剁椒鱼头是我们膜拜很多年的湘菜的头牌菜，光用一个地方的调味料去展示一道菜的话，我觉得已经是过时了。
3: 8年过去，邵庆红和他的新湘菜早已在

0: 长沙站稳了脚跟，但名气越大，压力也越大。
1: 到湖南八年，单枪匹马一个人来的，觉得给自己一个挑战嘛。
2: 当前路段限速40。
1: 人家不是说就是这个看过狼吃肉，但是他没有看到他挨饿的时候。那天我记得开会是开到2点钟差不多，饥肠辘辘，而且是大冷天，有一点点飘雪，所以我就开着车在外面找有没有东西吃。因为是上海人嘛，比较喜欢吃面，那个面还是蛮有特色的。排骨面，
3: 有排骨面。
1: 嗯，来一个烧焦皮蛋。
2: 乐汇烧烤烫皮子。
1: 我们上海人叫面浇桶嘛，这里的人叫面码子，它有牛肉啊，有排骨啊，有酸辣的码子啊，口味不一样。外面饥肠辘辘又冷，进去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排骨面，一下子。如果说热泪盈眶就有点夸张，但是当时的那股心中的这种热流啊，这种感动，这个可能只有当时的这个感觉才能体会得出来。
0: 邵庆红知道身在异乡没有退路，几年前他在湘江边买了一套房，家里的摆设和用品也布置得和上海的家一模一样，他说那样可以感觉离家更近一点。
2: 喂，
1: 困好了吧？
2: 我在看美工。
1: 爷爷呢？
2: 爷爷没到屋里来。
1: 爷爷没到屋里啊？咋还冷吗？
2: 咋还不冷？咋还天老好？
1: 嗯，早上去买菜了，对吧？
2: 对的，随便吃吃吧。明天不出去了呀。
1: 嗯，别个没啥了，就搿。
2: 好了，自家身体当心啊！明个清明节勿要搞了太晚啊。
1: 等爷爷又叫啥搿回来，发个消息进来啊。
2: 拜拜
1: 拜拜。
0: 邵庆红入行时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每隔5年定一个目标。入行30年之前，他每一次都成功了，但在美食江湖，成功从来没有捷径。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心里才能存下多少味道。厨房里端出来那几口吃的，是做厨人心里不经意的千回百转后才动手拾掇出来的。所以做厨的人心得宽，口味调和方显厨道。
1: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回锅肉，其实这两个菜的做法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4: 湖南菜的回锅肉它不叫回锅肉，它叫小炒肉。关键一条是我们四川的回锅肉用了郫县豆瓣，虽属于是川菜，不是湖南菜，也不是其他的菜，他们是学这边的。
5: 湘菜的话，感觉它的辣跟赤裸裸的一枪致命的这种感觉。
6: 他炒一个那小炒肉，他把那剁椒啊、泰椒全部剁得碎碎的，每一片肉上他都要裹满辣椒，就像把它挑都挑不完，一定要叫辣的彻底的这种辣。但你一旦接受他这种辣了，完了，别的菜食之无味了。
7: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青稻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8: 在辽宁的特地上午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设备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7: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妈，嗯，这本册子哪来的？哦，那天我到医院去拿药，顾医生给我的。哎，这顾医生心挺细的，这是他自己做的吧？我先睡了啊，你也早点睡。是是。
1: 看吧，苏言，你额外还帮我算好了数据，找了那么多论文援引，你心里从未放下对医学的热忱。这些医学生的习惯，即使你离开学校4年，也还保留着。你为什么总是要口是心非呢？

0: 喂，师兄，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1: 我刚请客户吃完饭，巧了就在你酒吧附近，我想来看看你演出。我今天没去酒吧，有点别的事儿。
0: 哦，是吗？那没关系，我自己一个人喝两杯吧。
1: 下次去酒吧我请客，感谢你陪我通宵翻译。
0: 没事。对了，我有朋友。
1: 师兄，先不说了。

0: 你知道了，我没有女朋友。知道了，不过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1: 你就不想问一问，我为什么这么做？
0: 也许是钱太多，想找我帮帮忙，还是说最近太无聊了，想拿我寻开心？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不过，顾医生，你的聪明才智用在这样的小手段上，确实浪费了。有时间做这样的图测，不如多做两床手术。

0: 就要把我推开呢？
1: 对不起啊，顾一烧，给你添麻烦了。
0: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心甘情愿被你麻烦。

云州，苏维埃，我不会再逼你做任何决定。你有很多时间慢慢想清楚。如果哪天你决定回头，我永远都在你的身后。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基因缺陷。 不代表你不能拥有正常人的人生。

0: 思然，你一直这样推开我，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我先离开你了，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
1: 在漫漫长夜僵持了

你一直这样推开我，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意外地病痛先倒，我先离开你，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

0: 阿姨，哎呦，小杜，你是找维安的吧？
1: 不是，我今天是来找您的。
0: 找我？啊，那进屋聊。好，走走。来来来，小杜里边请啊。
1: 好。
0: 来，这边坐。
1: 哎呦，我的鞋。哎，
0: 好，不用换，我这两天没拖地，快里边请。放那儿，放那儿。
2: 你来的正好，哎，我看这两天啊，维安太累了，我给他熬了排骨汤，你先尝尝。
1: 阿姨，您别忙了，我这次来不是找维安的，我是专门来找您，想跟您聊聊关于维安姑姑的事儿。
0: 睡了，来来来，咱们里边去，坐这边。
2: 姑姑
0: 睡着了。
2: 哦。
0: 啊，你说她姑姑怎么了？
2: 是这样的，姑姑的病情我已经上报给漳河医院的研发团队了。虽然不确定动脉瘤是不是和食药有关，但姑姑也确实。

0: 是在使药的过程中发病的，我心里过意不去。哎呦，千万别！小杜，我相信你们研发这个药的初心是为了治病救人。现在阿远长了动脉瘤，这个结果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你别自责啊！
1: 阿英，我希望代表协会，给你们相应的。
0: 经济补偿，这次住院费以及之后的护理费，都由我们协会来出。
1: 那可不行，小杜，你是伟安的师兄，从他姑姑发病以来，你给我们帮的忙太多太多了。
0: 我跟你说，我真的不能再麻烦你了。姑姑最近恢复的怎么样？停药之后。
1: 他感觉如何？说实话，不太好。这药停了以后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这肢体的反应就更差了。越是这样，他心里也越是不好受，有时候啊就发脾气、摔东西。阿姨，这段时间您辛苦了。要不这样，我给姑姑安排一家疗养院，这样也能。
0: 让您别太累，也能替您负担一下。
1: 不用，我都退休了，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哎，我照顾他可以的。
0: 阿姨，疗养院在运动康复和心理疏导方面都能给姑姑更加专业的治疗，而且对于延缓舞蹈症的发病进程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1: 哦，是这样啊，那这疗养院贵不贵啊？
0: 这个疗养院和协会签订了年框协议，只要我们安排人进去住，是不用任何额外的费用的。空着也是空着嘛，您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1: 哎呦，那太好了啊！嗯，这个事儿吧，我还是得跟维安商量商量。
0: 阿姨，以维安的脾气性格，您要跟他商量了，他怎么可能欠我这个人情啊？再说了，现在对于姑姑来说，疗养院。 是最好的选择。哎，要不这样，过两天您先带姑姑去疗养院看一看，如果姑姑满意的话，您再做决定。
1: 啊，对对对，阿元自己看看最好了啊。
0: 当然，您别跟维安说是我介绍的。
1: 知道了。

0: 喝啊。翻译的工作完成了？
1: 嗯，结束了。对了，我找了几家疗养院，你看一下。
0: 不用看了，我都安排好了。
1: 安排好了？
0: 嗯。
1: 怎么安排的？
0: 就是 A 栋503那个大姐，我买菜经常碰到她的。她儿子啊，从国外回来，跟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新型的疗养院。她说刚开业，可以给我打折。
1: 7万8绕的关系能打多少折？93。
0: 就三折。
1: 三折？
0: 哎，
1: 怎么可能啊？这能靠谱吗？
0: 这靠不靠谱，你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你姑姑喜欢吧？好是挺好的，但是你确定三折？哎，这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这小金库就能解决了。就算三折，这每个月得4000呢，你那退休金哪够用啊？前段时间炒股了，挣了点小钱。
1: 你跟人小孩打麻将就能输钱，你学人炒股啊？
0: 这不说自己妈呢，嗯，这不就是那个 A 栋503那个大姐？买菜大姐，美国留学回来的儿子啊？啊，对呀，人家不是学金融的嘛，是吧？她有点内部消息嘛，再加上你妈我聪明美丽又机智，这不就小赚了一笔吗？
1: 这该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对你这么好，
0: 这臭丫头又没正形。
1: 我去看看姑姑。
2: 维安的姑姑今天办理入住，疗养院那边你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护工是护理专业硕士毕业，年纪、资历、学历，都符合您的要求，保证苏女士住得舒适又满意。好。哦，还有，跟疗养院那边打个招呼，别让任何人打扰姑姑养病。
3: 这是自然。
2: 嗯，行，你去忙吧。
3: 十八号好了吗？帮我催一下吧，我快超时了。16号，16号，16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他们过得好充实啊。以后我不当医生了，我就去送外卖，收入和现在差不多，主要是心不累。
4: 干嘛？宝宝的医生不当，做什么外卖啊？没什么。哦，你明天要主刀动手术啊？
3: 只是暂时排的是我，还不一定用我呢。毕竟咱们医院优秀的医生那么多。
4: 走，我要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江江？你什么时候学的柔术？我怎么不知道？
3: 上次李医生在酒吧大显身手，我就觉得特别酷，所以我就学了两手，防色狼。
4: 防色狼？我是你男朋友，我又不是色狼。
3: 方明凡。
5: 今天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心魔，不是我战胜你，就是你战胜我。
3: 方明凡，你遇到事情总是逃避，活该当小老板的跟屁虫。难怪贺晓光瞧不起你，谁会瞧得起一个懦夫？
4: 我不是懦夫，你让。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

0: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妈，这段时间不要去人多地方，广场舞先别跳了。回家第一件事先洗手，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1: 哦，
0: 有事情我打电话。
1: 好好好。
0: 哎，走了。哎哎哎，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我乖乖等你回来啊。
1: 放心吧，走吧走吧。

0: 喂，小杜啊！喂，师兄，
1: 刚才兰姐给我来了个电话，你是不是有事瞒她？
0: 没有，什么事都没有。你可以跟我说实话，我才能想办法帮你一起瞒她。
2: 华人医院出现非属于的事情，你知道了吧？我想去医院帮忙，但是我不能告诉兰姐，她会担心的。行，我知道该怎么说了。阿姨啊，我跟文安联系过了，她确实去外地出差了。第一例确诊的患者，男性，60岁，京海本地人。 他上一周在西北旅游，前天突然出现高热，他在村卫生室治疗效果不佳，转入我院。48小时细菌培养的结果为鼠疫杆菌阳性。那么基因测序检测符合鼠疫目标基因序列。从今天中午12点起，医院紧急封楼，目前正在排查密接人员，一旦发现，立即进行严密隔离。
3: 同步还要进行隔离区内全部人员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一切听从市疾控中心的指挥。有情况随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再就是做好一线医务工作者的防护工作，必要的话随时准备封院。再就是隔离区要保障物资供应，要注意安抚患者和家属的情绪。
0: 哎，你们是什么人？这栋大楼已经被封了。
4: 王大哥，我们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在职医生。
5: 我也是医生。
0: 你这个证件是临时的，临时工不能算是医院的员工。我说什么来着？
5: 你也不能进。
0: 我为什么不能进？
5: 现在这栋大楼要进行封闭管理，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或者是有院长的特殊批示，否则任何人都不能进出。
0: 但是，
5: 苏文，我告诉你，你可别硬装。
0: 就算我退学，我也知道传染病防治法。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你为了小老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挨棍子挡枪子，闯个警戒线算什么？
6: 我只是想进去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地方。这个鼠疫本来就很危险，万一……
0: 没有万一，不要乱说话。
6: 什么？不是。
7: 他怎么封在呼吸科了？不行，楼都封了，谁都没这特权。别胡闹了，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们给我老老实实等着防疫办的初始结果。怎么了吧，呼吸科？出现一例鼠疫阳性，你弟弟被封在隔离区了。
8: 怎么会呢？他不神外的吗？怎么跑到呼吸内科去了？
6: 他一早上过去会诊，事发突然就封内出不来了。
7: 爸，对付鼠疫，需要链霉素、肌内注射，易感病人还需要服用预防性的药物。如果医院不够，杰辉随时向全省调配。

0: 张先生的肿瘤呈广泛性筛状生长，实性部分沿前中颅窝的叠框颅底生长，向眶内眶周延伸，浸润海绵窦和蝶胺外侧腔隙。初步判断应该是巨大腺样囊性肿瘤。这种情况需要尽快通过鼻下镜手术做一个病理分析，才可以进一步的确诊。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坐上手术？
2: 这种肿瘤最大的特征是颅底侵犯和颅内扩展。
3: 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手术，情况会有好转的。
4: 医生，你可得救救他呀！
5: 手术时期不要有肢体接触，配合一下工作，谢谢。
4: 你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
3: 谢谢医生。
4: 医生，喊个吃饭吧。
3: 没事，不急。
4: 你把那个……谢谢，还是没人接吗？
6: 估计你不在，你们科室的人都忙疯了。你要是有什么急事儿的话，用我的电话吧。
0: 也不是什么活急活了的事情，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科室有个医生，他今天第一次主刀手术，我想知道结果怎么样。
4: 能让顾医生这么挂念的人，
3: 当时您在别的科室？
0: 对，就是他。手术成功了吗？
6: 这我不知道，不过听他的语气好像没有什么异常。
0: 那就好。
4: 您这么着急，就是为了关心同事啊？你不关心一下女朋友？
0: 我先去忙了。

0: 如果我不耍这些手段，苏维安，你根本就不会正视自己的内心。
1: 我知道我内心想什么，用不着你提醒。

0: 就算你进去，也找不到他。费淑仪的死亡率高达70%，即使这样，你还要去吗？我要进去。
1: 好，我帮你。

0: 师兄，你陪我去吧，很难见的大手术，巧小脑角区脑膜瘤切除术。
1: 这么激动啊？是王焕忠王主任的手术吧？
0: 是顾云珍顾大医生的，听说他介入显微开刀样样精通呢，而且他还一直保持着手术台零死亡率的记录，厉害吧？
1: 啊，我还有事，你自己去吧。
0: 好吧，那我自己去了。
1: 为什么我不管做什么，你们的眼里永远都只有顾云珍？

0: 203隔离病房已腾空消毒完毕。203隔离病房已腾空消毒完毕。
1: 顾云真的病房，他怎么了？
2: 看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运气确实会好很多。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很难见到这样的美景，可是有的人一抬头，珍贵的暗夜彩虹就挂在那儿等你。薇安，我来了。

0: 苏然，你一直这样推开我，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我先离开你了，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
1: 公哲，我后悔了，我大错特错，求你了，不要有事。

经专家评估，本楼已达到解封标准，即日起解除封控。

你别吓我好不好？我骗你的，我不是不喜欢你，我也不是不后悔，只是没有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一天。

0: 我很喜欢你，很喜欢阿雄。从第一次见到你，在你还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先喜欢上你了。直到我们家拉卡要冲锋。 想见你，但是我不敢见你，因为我害怕我的秘密被发现。像我这样一个打自然的淘汰品，我怎么配得上你呢？但是如果我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
1: 别离开我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亲口告诉你，我喜欢你。只要你可以回来，我什么都答应你。
2: 说话算数。

0: 说吓死我了。
1: 已经解封了，你没收到通知吗？不然你怎么能畅通无阻地跑到这里来？
2: 眼睛却落于你掌心的
1: 韦安，刚刚你说的每一个字

0: 别哭了，你戴着眼镜，我都没有办法帮你擦眼泪。
1: 你没事就好。顾云峥，你还缺女朋友吗？有病的那一种。

今天封控封闭管理区域有序的解封。同时，从今天开始，华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解除封控。

0: 等等，转身，一、二、三。哎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化妆了？哎呦，真好看！哎，新裙子呀？是吧？这是谁家的小伙子呀？啊？
1: 什么呀？我去找江江，那么久没见，
0: 哎。

0: 定人主诉。
1: 主诉为好几天没见到自己的男朋友了，心慌胸闷，食欲不振。
0: 诊断为相思病，顾医生保证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快点啊！
1: 去哪儿啊？
0: 要来不及了。
1: 你今天不是做了三台手术吗？不累吗？
0: 你是在怀疑一名外科医生的体力吗？我有一件一直都想跟女朋友一起做的事情，我都想了很久了，今天就是个好日子，快走。
1: 什么事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这就是你说的，一直想跟女朋友做的事儿。对啊，我特别喜欢看恐怖片，但是我一个人又不敢看。你说我在医院，我总不可能把方明凡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叫来电影院，这也太奇怪了吧？不过以后我就不怕了，有你在，我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部恐怖片。
1: 你又想套路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套路你什么？你不就是希望我害怕往你怀里钻吗？
0: 没有，我是真的害怕。别装了。
1: 不敢看。
0: 有个电影说。 遇到鬼不能叫，否则你的舌头会被拔掉的。我不相信。
1: 来，来，
0: 这样啊，我就不害怕了。
1: 这都是套路。
0: 你就这样乖乖的，我们俩一起看。

0: 你笑什么？
1: 我没有笑，我是害怕。还
0: 害怕？嗯。顾医生。嗯。你的病人和学生知道你是这个样子吗？
1: 什么样子的？
0: 故意带我看恐怖片，刚才害怕都是装的。
1: 我是真的害怕，你不相信你摸摸我手掌心。你摸，手心是不是都吓出冷汗了？

0: 喂，师兄，什么情况？好，我知道了，谢谢师兄。
1: 怎么？我有请各个医院的省外师兄帮我留意他们收治的动脉瘤病人，看看他们当中有没有参与 HTQ-39实验的。 刚刚二院的一个师兄跟我说，他们收治的一个病人叫做田绿，就在刚刚突发动脉瘤破裂，抢救无效身亡。也是
2: HTQ-39的被试吗？和你姑姑的情况一模一样，这已经是第三例动脉瘤破裂的被试了。
1: 果然，姑姑的动脉瘤不是个例。
3: 温教授必须得重视这个事情了。师兄，我姑姑不是唯一一个突发动脉瘤的被试，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4: 杨文斌怎么说？
5: 杨主任说这只是极其偶然的个例，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出现了。
4: 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影响 HTQ-39如期上市。我们跟资方签了对赌协议。 一旦负面新闻影响公司估值，我就会失去公司的控股权。在这个关键时刻 ，HTQ-39不能有任何失误。
5: 您放心吧，我一定把您的意思转达给杨主任，他肯定比我们还希望 HTQ-39如期上市，这会是他在漳河最成功的晋升履历。

0: 门口别停，快点！
1: 怎么了，小杨？
0: 哦，没什么。听说有几个医闹，怕惹麻烦。

0: 今天又没有见到温教授。
1: 苏媛，你还是不打算自己求证吗？要不你到我实验室来吧。正好我缺一个研究助理，我们俩一起，肯定可以找到答案。
0: 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0: 花开，妹妹你走过来，来闹闹那个黄海海，咱都哥哥跟前前来，想你呀真想你。
1: 在美食江湖，酒香不怕巷子深，素来是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营之道。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老百姓消费理念的升级，这个古老的行业也正经历着最前沿的变革。互联网思维、用户主义，人的脑门。
2: 这边历史带来了以后，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裂变效应。我们当时确实是享受到了当时一个自媒体的一个红利。
3: 我是用户主义，就消费者在关注什么，这个是你能感知到的。
4: 顶天立地不如铺天盖地嘛，
5: 疯起来了，我们是头猪。也飞起来了，
6: 乱投入等于找死，你不投入就等死。
0: 真刀实枪的来的话，你能不能把一家餐馆做活，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不管你接不接受，但你必须承认，餐饮江湖已不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那个年代了。酒要香，菜要硬，巷子更要亮。能够懂得食客的心思，最好还有几样绝活傍身，才能真正站稳脚跟，出奇制胜。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距离西安城78公里，十年前还是一个只有62户人家的偏僻山村，可如今却一跃成为中国乡村旅游的第一网红，被称为关中第一村。每逢节假日，游客爆棚，其中也不乏专程前来探店打卡的职业吃货。蔡蔡，23岁，西安人，凭着探店，大学刚毕业已年入百万。在朋友眼中，他是个古灵精怪、能写会诗的美食达人。但其实他还有一个更时髦的称呼，美食自媒体人。
7: 现在正式工作其实就是做自媒体，虽然年龄可能小，但是入行将近7、8年了，所以我算是我们95后里面我算老前辈。周末人真的超级多。

0: 对于普通游客来说，来袁家村只为吃上一口地道的关中美食，过一把赶集的瘾。可对于菜菜来说，吃喝探店已不是简单的享乐，而是一门费时费力却又乐在其中的学问。
1: 因为我发的都是以西安本地的餐饮探店或者是旅游为主，先是喜欢这行，你愿意去前期去攒素材，去养号。我觉得我是在快乐中完成我每一项工作，所以我爱这行，我不觉得累。这条街应该是袁家村最早的一条街，他们全是卖吃的，当然袁家村的名气就是从这条街出来的。这家呢就是排队最长的烙面，这是在炒肉臊子，就是面上面最后浇的那一层，好香呀。世界上最早的方便面，
2: 多人呀。
1: 要一碗豆腐脑吧。
3: 辣椒要吗？
1: 要。哇塞，这个红油，我觉得一定要少吃才接地气儿，饭能火。
3: 再吃，我说有点吃。
1: 它这好像没有葱花香菜，是纯吃油泼辣子，还有整个豆腐脑的原味儿。哎，不过辣子不辣，香。憨种粪皮儿。
4: 第一次吃，
1: 好疼，魅力很，好黏呀！我的天哪，妈呀！看人家怎么吃的。嫂子拿个锅盔夹菜，就佐料菜和那个辣子。
0: 在旁人眼中，探店似乎是个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的轻松活，吃吃喝喝，收入就赶上大部分一线打工族。可菜菜心里知道，这口免费的午餐吃起来其实并不容易。
1: 这个蛮累的，不像很多人想的呀，你们就是每天吃吃饭拍拍照还是免费的，其实不是这样子。去年就是收入最好的那段时间，一天睡三个小时，你没有一分钟的时间是回归自己生活的，你就谈恋爱秀恋爱的自己的生活不存在的。尤其是今年来说，自媒体行业它是越来越需要你的专业的技能以及你的很多创意的点子，它已经不再是单单一个人来做，而是需要一个团队集思广益。姐妹，我今天现在在袁家村嘛，还没完嘞，我估计回去要堵车，要不然你帮我多拍点照片吧，我回去给大家全平台发。
0: 作为新一代的自媒体人，菜菜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事儿要做，而这个瞬息万变的自媒体时代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铁锅炖羊肉的吃家子没有不知道的，
5: 因为今年我已经做这个羊已经整整做了28年了嘛，就是要做成中国烹羊的一把手。
0: 一大早，高福堂已经在厨房忙活了起来。
5: 我老家是榆林榆阳区呢，最早的时候第一道这个爆款菜羊棒骨，一种羊棒骨做8种口味，还有8种烹调方法呢。走在哪儿，内蒙也是，榆林也是，西安也是，就是做羊，把羊的这1米的宽度做出10米的深度呢。
0: 做羊肉最重要的两件事儿就是驱膻和增香，而驱膻是关键的第一步。高福堂在羊肉驱膻上可是下足了功夫。
5: 这羊肉也是陕北横山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主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是地窖藏长大的。羊肉之所以膻味大，就是它的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呢。然后呢，我们那个地窖草呢，就是这个专门去这个脂肪酸的。所以他在羊活的时候吃这个地胶草就是活体调味呢，然后呢我们在做羊肉的时候再把这个汤里边再给它加这个地胶草二次补充，所以这个羊肉出来就是不膻不腻，汤又比较鲜呢。
0: 带着吃地胶草长大的横山羊，2012年高福堂信心满满的来到了西安城，却没想到事与愿违，生意惨淡，最难的时候一天的营业额不到500块，
5: 前期也赚了，后期规模扩张了就赔了呢，又感觉好像回到解放前。

0: 痛定思痛，从头再来，高福堂开始重新调配喷羊的配方。
1: 其实我们这个调料呢，是用一个18种调料的组合而成的。配这个配方的时候呢，我们的思路就是，当时跟妈妈学的这个家里头的这种做羊肉的方式，我们地胶呢是必备的，就是羊吃了那降低脂肪酸的活体调味的。这个是陕北的红葱，这个红葱的辣度是山东白葱的3倍，去膻效果特别强，也就是跟我们陕北羊肉的一个黄金搭档。辣椒是我们陕西当地的青椒嘛，它能出这个颜色特别好，但是它的辣度适中，而且它的香度比较好嘛，还能增香呢。后来呢，我们开始就把内蒙的、新疆的、西藏的，然后呢山东的，凡是爱吃羊的地方的这个羊肉的配方全部拿出来，经过一系列的筛选，我们就觉得哪些品类在羊的这个菜谱里头出现的频率最高的，然后呢选它30种，然后我们直接弄出来，一样一样来论证这些调料到底有什么功能，反复的试，比例达到大家觉得都认可的这个口呢，那就把它定下来，就让一些顾客，比如说5年前过来吃的这个味儿，今年过来吃还是这个味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给客人养成一种习惯性，叫他这个味觉给他定味儿。
0: 为了迎合西安人的口味，高福堂改变了陕北铁锅羊肉的传统做法，变干炖为汤炖，还能像火锅一样的涮菜。功夫不负有心人，高福堂的付出也终于有了回报。
2: 好的，这个汤超鲜，我喝了3碗。
3: 陕菜我们比较喜欢，就是它比如说它比较滋养一点，它有汤有水，让你吃完就会觉得这顿饭吃得很舒服。
2: 陕西人很，它本身口味偏重，它辣当然在整个味觉五味来说它是很出彩的，大家都从小吃到大。
4: 对，我们经常吃的是属于那种油泼辣子的那种香辣的感
2: 觉。对，陕西很著名，
4: 不像重庆呀、四川他们吃的那种辣椒可能更偏一些麻辣，所以我们的辣是不一样的感觉。
2: 对，
5: 好好吃，
6: 美得很，
2: 聊咋的
6: 聊咋的。
0: 蔡蔡和她的姐妹是羊瑞堂的常客，也从来不会吝啬对铁锅炖羊肉的赞美。高福堂更是心领神会，知道放大招的时候到了。
7: 我是一辈子做好一只羊，半辈子也唱好了这一首歌。
1: 一对对绵羊，兵呀马兵排排走，哥哥呢什么时候拉着那妹妹的手，3月里桃花花开，妹妹你走过来，来闹闹那个红海海，咱到哥哥跟前前来，想你呀真想你，时时的想死个你，睡到半夜我梦见你，梦见擦了一大大的，你要我。
0: 羊肉馆的老板唱秦腔，高福堂知道明天他又能刷一波朋友圈，收获一波爱吃羊肉的粉丝。他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成为了餐饮江湖中又一个传奇。
1: 咱们两个跟老老走，拉手手亲口口，咱们两个个拉拉走。谢谢啊。
0: 成都十一街是一条不足100米的小巷子，巷子虽小名气却大，没有刻意的包装，却能感受到最原汁原味的成都味道，被人们誉为绝版老成都。午饭点刚过，又到了老街坊们的快乐时光。十一街最有名的腰鸡面馆却来了2个从来不踩饭点的吃货，那就是这2位。
8: 别踩！一辆脆臊不要葱，一辆铁水面，然后再要一辆那个
9: 鸡汤，饺子
8: 鸡汤也不要葱，再要一辆饺子，都不要葱啊。
10: 你要先吃我这个吧。
8: 我吃了2口啊。太好吃了，这个饺子。
10: 网友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下饭饕餮，你们发现吗？就是他吃饭的时候，连那种厌食症的人都会觉得哇好香啊，就很想吃。
8: 我是每一种都想吃，但是我有可能每一种都吃不完，但是我又必须要点很多花样，就是单纯的好吃但是不能吃，不是大胃王。
10: 就大家

0: 看起来他好像吃什么都很香，但不是，他很挑嘴的。他如果觉得不好吃的，他动都不会动。所以为什么我长这么胖，你知道吗？是因为
1: 我不吃的都要给他。
0: 他会尝试，他尝完之后他吃一口，他觉得不好吃，他就推给我了。哎，你看仙西为什么吃这么多不胖？怎么胖？
1: 我没吃好多。
0: 他旁边有一个我们叫剩饭绞肉机。
2: 被称为成都美食活地图的李小孬，早年也是一个探店达人。8年前开了第一家小龙虾馆，也是在那里认识了45公斤的谢承熙。据李小孬单方面爆料，谢承熙就是为了省下一年上万的买单钱，才死活赖上了他，实在是用心良苦。结婚后，李小孬在谢女士苦口婆心、威逼利诱之下，陆续开了串串店、烤肉馆，最近又张罗着要开一家火锅店。
0: 开火锅除了我们自己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想开以外，还他是有一部分动力的。因为他跟我讲，他说啊，你看我还是小龙虾我们有了，我还是串串我还给他开串串店嘛，吃烤肉我也给他开了一个。他说我最近就天天想吃火锅。我说那就刚好我和张勇远远也在聊这个事情，我说那就开一个吧，就这样。所以说有很多粉丝到火锅店来，其实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火锅店怎么来的，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感情的店。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火锅店味道很好，很多客人就说谢承熙的嘴巴是 OK 的，就是他觉得好吃，果然就是好吃的。
2: 火锅是四川人的真爱，不管是数九寒冬还是炎炎夏日，人们对他的热情都不会消退半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里长的，四川人都可以下锅烫煮。在成都，火锅店几乎随处可见，但真正能站稳脚跟的，要么是模式，要么是菜品，要么是营销，要么是管理。高手林立，总得有出奇制胜之处。
3: 这当然还贵，还贵一道卤水哈。最近这几天呢，
2: 凭着霸王虾一战成名的原液，3年前动了开火锅店的念头。
3: 这个卖得好，这个卖得好。这几年淡旺季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也觉得压力也比较大，深刻体会到这个小龙虾这个品类里的带给大家的一个痛苦。因为服务、运营、团队是龙虾企业普遍的一个短板，霸王虾也是一样的。老板的天花板在什么地方，那企业的天花板就在什么地方。拼一拼，闯一闯，我们就做个最有难度的。成都最有竞争最激烈的、最有难度就是火锅，中国餐饮里面最大的一个赛道。
2: 袁也知道，想挤进火锅这个成都最热的赛道，单枪匹马胜算并不高。于是他想到了李小孬，他们两个认识在8年前。
3: 李小孬是和我同时做龙虾的，我们同一天开业的，2013年4月18号。
0: 同一年同一天入的餐饮，入的小龙虾。
3: 第一天开业他卖了370斤，我开业的时候我准备了100斤。我卖了3天才卖完。
0: 说他知道我第一天开店卖多少钱，我知道他卖多少，但当时其实没有那么熟。
2: 原业和李小闹的龙虾店相隔不到1公里，两个同样做销售出身的老江湖，在彼此偷摸探店的过程中越走越近。
0: 但我们这个关系其实还挺微妙的，就是大家会认为竞争对手之间其实是按理说是不是当面翻脸，但是至少背后都是揣着刀的嘛。但其实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很清楚，第一，全成都1000多万的市场，如果你自己产品做得很好，他想抢你走，他抢不走的。
2: 几年过去，两人各出奇招，把各自的小龙虾店弄得是红红火火。而当他们意气风发准备做火锅时，却突然发现，想要真正组团作战，似乎还缺一个压得住场的管事儿人。张勇是原业做家电销售时的同事兼哥们儿，当年原业开店的时候就想拉他入伙，但那时身居要职、年薪百万的张勇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儿。
4: 原业最早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看好。对，我想一个餐饮店嘛，一年挣几十万嘛，肯定没有我收入高嘛。结果人家年底就提了个X5，我就知道他应该不止挣这么多钱了。
3: 后来我们最早开始合作，就在成都南美华阳，当时合作了一家霸王虾，从那时候开始。
2: 下个礼拜就是火锅店正式开业的大日子，组团出道的三兄弟也在大半年的短兵相接之下，对彼此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一个精力很旺盛的人，就是我是带着接近10000个粉丝和美食博主的名号进到餐饮行业的。
1: 说不好听就是一个，怎么讲呢？
0: 他们有的东西我有嘛。
2: 我喜欢和人打交道，有时候情商有点低。
0: 管理型人才，毕竟是原来年薪上过100万的朋友，
2: 他有很多小秘密在我手上，他不敢说。
1: 我是个比较属于圆安的人，心慈手软。
0: 闷骚嘛，就是看得多说得少嘛，
1: 不代表我对很多事情没有判断。
0: leader 要承担的东西是分布任务，推大家走，这个 leader 只提要求不管了，推不动，
1: 我也觉得很痛苦，知道吗？
3: 说归说，闹归闹，虽然三兄弟在彼此的心目中都并不完美，但他们知道既然成团，取长补短才能人尽其用。况且对于火锅，他们确确实实是认真的。
4: 先把这个23号之前的事情定了。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吃，味道没问题，后味也没问题。
5: 然后多的就是4个人点小锅的，
6: 大锅。但是人家非要点，你也没办法。
0: 然后现在我们是不是比例有做调整？
4: 不买回来先试嘛，还是只有试？
0: 那天讨论一个新的问题，你知道什么问题吗？就是我们没有分鸳鸯锅的大小锅，所以我们那天讨论过，我们要不要分鸳鸯的大小锅？
5: 也就是说鸳鸯锅也跟红锅到底是一样的，就是
7: 讲的头好惊悚。
8: 头吧，
2: 还有啊，
9: 这黑鱼吗？
7: 这头好惊悚，
5: 没有那种
10: 没有美感，
7: 没有美感，
5: 没有美感，
9: 凌迟处死的那种感觉
10: 哈，就是你非要弄一个高度出来的感觉。
5: 再拿去，
8: 我再研究研究一下。
0: 我们最近这一周。可能就真的要很忙了。
9: 反正颜值是
5: 所有这些菜，明天晚上我们再试一把。
0: 这就是真的，隔行如隔山。就细分行业，它又有很多你完全不知道的东西，又要靠你去琢磨，靠你去学习，在这里面还要不停的去犯错误、试错、犯错误、试错。
3: 在成都，难吃的火锅并不多见，但特别让人惊艳的也是凤毛麟角，底料是火锅的魂。虽然绝大多数店家的配方大同小异，但比例的搭配、口味的调和才是关键。
11: 其实成都火锅哈，它在炒制的过程工艺其实很复杂，各家都有各家的所长，工艺流程基本上大同小异，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各自的配方中的比例上，可能主要是在这方面体现，还就是选材和选料。
3: 成都人吃火锅喜欢红汤，对鸳鸯锅并不待见。可三兄弟却把10多年前流行的酸菜豆花火锅组合升级成酸菜豆花鸳鸯锅。当然，能不能出奇制胜，还需要最挑剔的食客前来检验。为了火锅店的百年大计，谢承熙也日夜不辞辛劳地忙碌着。
12: 成都人跟重庆人吃火锅最大的区别是，重庆人只有蒜和香油，成都人除了蒜和香油之外，一定会加香菜或者是葱花，然后就是蚝油，这是只有成都人吃火锅才有的，重庆人吃火锅不加这个，加了这个就不是重庆火锅了。一般成都人吃，他其实有的人会口比较重，喜欢在里面加一点盐或者是加一点味精，他会那个口味更重一点。但是因为我更喜欢的是在吃这个的时候舀里面的原汤，所以说就不用再加那个了，是这样的。撇开这个花椒，就只要上面的油，然后就混合香油一起更好吃。好啦，可以吃毛肚啦，这个是涮毛肚。
3: 作为火锅的头牌菜，毛肚的地位不言而喻。资深的成都吃客品鉴火锅汤底是否合格，不是用勺子舀汤喝，而是用毛肚来检验。只有最上乘的毛肚，才能饱饱吸满滚烫的红油汤汁。七上八下捞起时，脆爽的毛肚质感能瞬间打开人们的味蕾，火锅盛宴就此打开。
12: 吃饭好开心的事情嘛，等了一天了，终于可以吃肉吃火锅了，好开心啊！在锅里面涮了之后，又有那种牛油香，真的太好吃了。
3: 一口一爆浆的兔腰和鸡肾是成都火锅近年来的后起之秀，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后，饱满可爱，简直是下酒神器。
12: 猪兔腰和鸡肾，我自己的经验是一定要上一个闹钟，那个闹钟3分钟之后响，

0: 山洛就一定把他们都捞起来，然后再来分，要不然一会儿就找不着了。二十还差一颗，找到了，完成任务。这个蘸海椒面，你看里面还是红的嫩的，但是已经熟了，巨嫩。太嫩了，
1: 独特的配方，精致的摆盘，复古的氛围，匠心的陈设，历经半年，老成都人记忆中的那些画面就这样一点点在三兄弟的火锅店里拼凑了出来，而最惊艳的奇招也即将粉墨登场。
2: 好，来开始，说是标准的餐饮文化中的一种代表。贵客到，来个两位，摆钱。对，小二安排伙食，要得，摆钱。
1: 熊阿兵是火锅店的编外教头，早年做堂倌时学得了吼堂技艺，但时至今日这门技艺已几乎绝迹。
2: 以前就是八几年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叫堂倌嘛，叫经验喊吼师嘛，对吧，就是他代表说迎宾，代表说服务员，代表说传菜员，代表说收银员，就是代表几个工作岗位而已。所以现在就是好像像大堂经理一样啊，这察言观色，就是每个客人啊，绝对是不同的形式来喊。要备菜都是备得很累哦，他有些时候讲的是我们今天毛豆花啊、炊肠什么什么，就备就哗啦哗啦就备下去了，就备菜就绝对吹牛可能是吧？喊完之后客人买单了就要算口算，18块的吃10块，32块13块加32块15块，15块加11块56块，5块就要报，就备得很快的，对吧？就现在就我们叫口算报。他要想代表老成都这种文化噻，底蕴噻。是这个概念，他在学这个。
3: 就是我们其实想借用成都火锅的这个场，然后能够让更多来的消费者能够感受到成都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化。
4: 贵客到，
5: 里面请。
4: 内堂上客两位，两全其美。
5: 上座。
4: 来请小二幺妹儿安排伙食。
1: 吼堂老火锅如期开业，三兄弟这些日子所有的努力也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吼堂声尽显无疑，引得各路吃客和拍客蜂拥而至，风头一时无两。可对于三兄弟来说，开门红仅仅是一个开始，他们的火锅征程才刚刚起步。
6: 现在我们也还是外行，就是有更优秀的人进来，这个行业才能够长盛不衰。其实我是非常看好餐饮行业的。
7: 团队有多大，决定了你的路能够走多长。所以我们能够起来，都是因为2013年到2014年，我们踩着了社交媒体的那波风口。我们知道消费者想要什么，我们知道消费者的服务，我们能够提供什么。
8: 到今天为止，吼堂它不管，给别人留下了什么，在我们心目中就像自己的一个小孩一样，真的是从零，开始给他画像啊，给他画像，给他的目标消费群画像，给未来的发展这个经营模式画像，就不断的在细化。到今天为止，这个事情我们觉得都一半的还没有做到。一个行业，我觉得为什么有时候有一些新鲜血液会让人记住，就是因为他没有用传统的思维来做这个事情。而我们认为我们的机会点也在于此。如果我们还是走一样的一成不变的这种思路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必败无疑。
1: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餐饮江湖，其实从没有可以独步天下的所谓奇招，也没有可以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食客看到的名利场背后，堆积着无数崛起和崩塌的经验之谈。每一个出奇制胜的故事背后，其实也都深藏着餐饮人满满的求生欲。成功没有捷径，多学多做，多花点心思，也许到了那时，你才能领悟到真正的江湖奇招。

0: 成都的餐饮圈其实还是蛮抱团的，大家的氛围都是非常好。
1: 一加一是大于二，甚至等于三，甚至大于三。
2: 所以现在要感谢现在这个时，就是这种全媒体的这种时代，一般人看到成功的他会记住，很多失败了也就默默无闻的就关掉了。
3: 因为一个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所以说如果要是要改变别人习惯，就是一件很错误的事了。
4: 我什么叫媒体？我们不是媒体，离真正的媒体人，我们真的是差了很远很远。确实很厉害，哇！一写那么多，从进门开始到环境啊，到口味，每一道菜是什么什么样。我说呀，当年你们要都这样写，哪有妖哥啊？他不是为了美食而写美食，他为了这个。
5: 各就位，预备。
6: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6: 今天玩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爸，
5: 爸妈，这次不走了。
6: 妈，不走了哈。
5: 爸，哎，
14: 走，
5: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妈妈，
6: 你爸来啦。
1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
18: 随身垃圾不乱扔，
19: 垃圾污染危害大，
20: 保护环境靠大家，
2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2: 文明旅游好风尚。
2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4: 熄火了，
2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6: 灭火器呢？
2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8: 消防安全不可。

0: 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1: 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
1: 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深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夯实共富型社保民生底盘；闻风而动，紧急驰援，上虞电力全力支援瑞安抗台保电；古运河畔起新景，千年水乡换新运。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在前期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我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机制，并将于9月12号起正式实施上虞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工作方案，以助力共富型大社保体系建设，让群众共享村社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此次补助面向村社内当年正常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已领取养老待遇人员不予享受。补助对象由各村社通过民主程序自主确定，结合集体经济实力，村社可在100元至500元五档标准中自主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村社可适度提高额度，补助上限不超年度最高缴费档次。据了解，集体补助不替代个人缴费，不追溯往年费用，不支持一次性补缴补助，多重资助叠加总额严控在最高缴费标准内，所有补助资金全额计入参保人养老个人账户，不以现金发放，资金主要来源于村集体经济收益，同时吸纳社会公益捐赠，实行专款专用规范管理。在流程管控上，各村社严格落实五议两公开制度，经村民代表表决，五个工作日公示，乡镇街道审核后，统一在年底前完成集中缴费，全程接受村社监委监督，全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依托集体补助惠民举措，我区将进一步拓宽居民养老缴费资助渠道，持续提升群众养老保障水平，以精准民生举措夯实共同富裕社会保障底盘。全媒体记者胡鑫、石玉成报道。
1: 为了有效防范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风雨洪涝灾害对电网设备运行造成冲击，日前区供电公司启动跨区域应急支援机制，对口驰援温州瑞安供电公司江南供电所，全力投入抗台保电工作。
0: 为确保跨区支援高效有序，区供电公司严格落实一线帮一所台风抢修护援方案，按照准备、对接、抢修、验收、移交、总结五个阶段细化流程，明确两地职责边界和全流程工作规范，让抢修支援工作标准化、闭环化推进。本次驰援专门成立前线支援指挥部，设置安全、联络、技术、物资等七个专项岗位，统筹现场作业、技术支撑、安全管控和后勤保障，同时精准组建线路、电缆、带电作业、表记四类专业抢修班组，全面适配台风过后各类电网故障处置需求。目前区供电公司首批25名抢修骨干、4台抢修车辆已集结完毕，正式出发。此次支援实行清单化、精细化管理，对人员通讯、物资补给、保电线路、抢修进度、时速保障等关键内容逐项登记、动态管控，实现人员到位、物资到位、保障到位，确保指令下达后队伍即刻出动，快速作战。风雨无惧，电力先行。接下来，区供电公司驰援队伍将保持随时应战状态，全力配合瑞安当地开展故障排查、线路修复、隐患治理，以最快速度恢复居民及企业可靠供电，用坚守和担当筑牢台风天电力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于杰、石医生、陈文杰报道。
1: 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三大地域文化金名片，打造集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和场景式消费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中。
0: 记者在马家桥村的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

0: 一期四幢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忙碌着施工建设。
1: 我们运河里项目总占地25亩左右，计划投资2300万元，用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四栋楼全部结顶，现已进入内部粉刷阶段。
0: 建设进度已完成70%以上。据了解，东关运河里船城馆、运河文化艺术馆、古嵌道贯通修缮及运河滨水公园等核心子项。值得关注的是，该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的多元体系，形成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 建成后，通过出租运营将大大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年吸引旅客约30万人次，将助力周边居民增收。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东关运河里项目建设进度，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将街区打造为我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 全媒体记者于杰前盛报道。以往企业在安全生产核查、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常常面临检测项目分散、虚对接、多家机构的难题。在曹阿江未来科创城联东优谷，上于制造科技股内，本土科技企业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全链条一站式检测服务，破解这一痛点。 企业自身也实现了业务规模的稳步攀升。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综合性第三方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机构，业务涵盖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消防技术服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危险场所防爆电器安全检测、计量校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测绘服务、人防工程质量检测、电力安全预防性测试、安全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作为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土企业，公司最初在财富广场起步。随着业务持续拓展，原有场地已难以满足发展需求，迁入联东优谷新科技楼后，企业发展空间大幅提升，人才队伍同步扩大，现有员工100余人。
2: 中高级工程师与注册类工程师占比超70%。近年来，企业发展势头向好，业务量逐年提升。搬到这里以后，我们从原先的办公场所，就是5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啊，到这里将近40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好，加上这个实验室啊，那么让我们的一个实验的场地，就是说增加了。 那么，可检测的一个范围也扩大了，使我们的一个一站式服务的理念啊，也是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实现啊。
0: 齐全的资质与一站式服务模式是巨森检测的核心优势。目前，企业已拥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 CNAS 实验室与检验机构双重认可，同时具备雷电防护装置甲级、测绘乙级等多项专业资质备案。 出具的检测报告可满足项目验收、安评备案、政府核查等多种需求。依托完善的资质体系与专业技术团队，企业可为客户提供从现场检测到报告出具的全流程闭环服务，真正实现一次对接、全程办结，有效降低企业检测成本，提升办事效率。
2: 第3个5年规划，我们还是从产值上尽量保持每年不低10%的一个增速，深耕于安全生产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那么回到安全生产为主题，那么服务工业企业为目标，那么给工业企业的一些发展，做一些安全的一个保障工作。
0: 凭借扎实的发展步伐，巨森检测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码科研投入与人才培养，加快检验检测全过程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检测精度与服务质量，全力打造行业领先的一站式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为区域安全生产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接下来关注一组商贸资讯，一起来了解。

0: 解近期省内及绍兴市的商贸动态。
1: 省商务厅联合中国信保浙江分公司出台最新扶持新政，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帮扶力度，落实资信三保阶段性免费政策。政策重点面向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主体，降低中小微企业海外买家违约风险，同时优化理赔绿色通道，缩短赔款到账时限，引导企业抢抓 RCEP、 中亚等新兴市场机遇，稳订单、拓市场，为全省外贸平稳运行筑牢风险防护屏障。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九月在杭州举办，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截至目前，国际客商报名数量同比上涨近五成，海内外采购商热情高涨，预签约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人工智能、数字服务、跨境直播电商赛道成为本届展会采购热点。浙江将借展会平台链接全球商贸资源，推动省内数字商贸企业对接海外市场，持续放大数贸会对外开放带动效应。浙江正式发布2026稳外贸实施方案，启动外贸龙头培育蛟龙行动。全省计划全年组织2000余个企业团组出境拓市场，奔赴欧洲、东南亚、中东等重点地区参展洽谈，同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对海外仓建设、直播外贸、海外品牌推广项目给予专项补助。方案同步强化外贸企业合规指导，引导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转型，不断巩固和拓展国际市场份额。全省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排查行动正式启动，本次排查重点覆盖大型商业商圈、综合专业市场、仓储物流园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人流货流量较大的商贸场所。检查内容包含消防安全、用电管理、货物仓储安全等多个板块，压实商贸经营主体安全生产第一责任，通过排查整改，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营造安全稳定的消费经营环境，保障全省商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绍兴滨海新区发放第七轮新车消费券，本轮补贴资金规模达420万元，单车最高补贴额度4000元。消费券定向投放新区范围内汽车零售商户，覆盖多款家用乘用车。本轮促消费政策意在拉动新区汽车零售市场回暖，激活大宗商品消费活力，带动汽车销售、售后配套等相关商贸产业链复苏，进一步释放居民大宗消费潜力。绍兴启动 AI 文创新型消费业态培育规划，当地鼓励城区各大商圈布局数字文创、定制潮品、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项目，搭建商贸文旅一体化消费平台，依托古城文旅资源，推动商圈、景区、文创产业深度融合，开发一批线上线下联动的消费产品，延伸文旅商贸消费链条，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绍兴商贸消费朝着数字化、体验化方向升级。
0: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
3: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这里是慢读理想谷，全国首家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书店。不同于传统书店的单一氛围，这里打破了阅读自然与生活的边界，把山川湖海、人文地理的万般意境融入日常书香与烟火之中。在这里读书不是刻板的独处，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山河漫游。
4: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普通书店大多以购书看书为准，氛围比较单一，而我们店里融入了很多中国国家地理的山河自然人文主题因素。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对市民和游客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可以放松治愈感受人文气息的城市公共空间。我们希望这里是全年龄段都能适配的文化空间。一楼是偏向人文休闲、地理主题阅读和轻社交，适合年轻人打卡休闲静心阅读。二楼我们专门打造了安静的亲子阅读区域，就是为了给小朋友提供一个安静、舒适、有氛围的读书环境。我们想让大家不用远行，在城市里就能触摸山河人文。不管是大人休闲放松，还是孩子沉浸式阅读美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这也是我们门店一直想传递的初心。
1: 一半是青年松弛的人文休闲，一半是孩童纯粹的书香成长。慢读理想谷用心打造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让书香覆盖每一个年龄段，让人文美育融入城市日常，不必奔赴远方。在这一方方寸天地，便能以书为舟，遍览山河万象。
4: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5: 让我们热烈祝贺绍兴南枝燕姿红产地直销旗舰店盛大开业，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然后一家一家每天这样跑出来的。甚至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目标，一天如果不跑满100家，我就不回家。这个过程呢，会遇到很多朋友的质疑啊，或者说被拒绝，但是我当时觉得被拒绝是应该的，人家愿意相信我、认识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就以这样的心态，然后跑了差不多1年，然后有了这些客户基础，然后我就很用心的去把这些客户维护好。结果这些客户呢，他们被我的真诚给感动，就给我链接了很多他们身边的朋友啊。也正是他们的这一份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跟坚持。疫情的时候，我就又回到上虞，然后就选择上虞重新开始，然后就选择了开滋补品燕窝养生店，然后一步一个脚印。
6: 祝传奇店开业大吉！耶！
2: 一般每年的5月份，我都会去西藏， 就算高反我也很开心很幸运，因为我能把一个好的一个新鲜虫草带给身边信任我的朋友，然后我每天都会自己亲自盯品质，然后去草民那边把虫草收过来，然后给它刷干净，然后再给它锁鲜包装，然后再顺丰快递到一些信任我的朋友啊客户身上，然后每天也会忙到凌晨一点两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品质非常重要，我自己在溯源产地盯这个品质我就比较放心，然后包括每年的三月份四月份我也会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去溯源产地，就亲自去盯每一批原料的品质，就挑完毛以后要用放大镜肉眼就看不到那种细毛了才能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我觉得燕窝纯净很重要，就绝对是要纯天然纯净干净，这个是第一标准，然后原料也很重要，就是要最早的雨季的好的原料我们都会提前去给它备货，去燕农手上把一些好的原料超轻毛就毛最少的那种雨季的原料给它收回来，然后再交给一些良心工厂正规工厂，他们会根据我的要求帮我定制我需要的产品，然后再溯源到我们中国，就一展一码，每一展燕窝的生产日期报关单全部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希望门店不仅仅是一个燕窝空间，而是坐落在江边，以东方滋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理念传递给我们少女本地，然后呢我更希望大家坐在江边让自己的心慢下来，吹着江风感受一下滋补的力量，然后呢好好爱自己，这也是我选择在这里的初心。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这里的艺术装置，比如说一些青瓷的瓷具、杯子，还有这些书籍呢，都不是锁在展品柜里的，而是随手可以摸、可以看的。
1: 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摆着青瓷，如果你感兴趣，他们旁边就有青瓷工坊，可以亲手体验拉坯做器皿。
0: 我们上虞呢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1000多年前的千峰翠色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瓷器了。可以看到这些瓷器青中带黄，像雨后的山。这里摆满了拉坯机，我们可以亲手做一个瓷器带回家。但是我们今天着重要体验的是抹茶，走吧。在夏天呢，喝饮料肯定是要加点冰的啦。看着窗外的山和树，然后这里空调吹一吹，太阳晒一晒，太阳补一补，然后再喝喝自己做的抹茶，不苦不涩，还有点回甘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荫呢喃。
2: 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很多的程序到那样的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的受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能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够四码拽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头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头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头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

0: 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0: 最终，2016年投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投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部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四个小时，触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捕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2: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的。
0: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9: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说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5: 宝宝吃饱了吗？
16: 吃饱啦。
15: 哪剩下这么多？
16: 服务员姐姐，
15: 你好。
16: 我要一个打包盒，
1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瞧我，看心看入迷了。除夕公宴后，我还在养伤，不方便起身，还望任大人见谅。
1: 无妨，毕竟你旧家有功，理当如此。
0: 自从除夕夜之事后，太子殿下便日日来远水阁看我，每次来不是带些补品药品，就是带各种新鲜玩意儿。这间屋子都快装不下了。
2: 确实都是些新奇的玩意儿，这些我在安乐斋都没见过，地小姐可真是好福气呀！还有这些信件，这些都是太子送到岱山上来的，这十年从未见到。
3: 得了，那任安乐呢？
4: 说这任大人其实在韬光养晦，筹谋下一桩大案。
3: 哦，原来是这样。
5: 华元山可是左相所为。
4: 是，左相将两方引到华元山，又派刺客行刺。如今太子坠崖，忠义侯已无翻身之地。
6: 我知道了。
4: 殿下来信已拿到西北各部将领名单，不知这份名单现在何处？啊，殿下不必多虑，左相自会上书为您请功，搜寻华元山剪除后患的机会，希望您能抓住。

0: 都怪我，怪我那夜醉酒，竟足足昏睡了一日。要是能赶去见任安乐，这一切也不会发生。将军，太子殿下和任大人他们二位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这化元山深不见底。
1: 附近地势险峻，太子哥哥还身受重伤。
0: 将军，关心则乱。依属下看，他们二位生还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将军，请看，这化元山地势虽高，但是丛林密布，即便是从峰顶坠落，途中也会受到来自树木的阻力。将军再看，二位坠落的地方下面有河流的分布。 此时又正值汛期，他们很有可能坠入河中。以二位的武功来说，从河流逃生，也不是没有可能。
2: 按照这条河流的走向以及两侧地势的分布，他们极有可能出现在这儿。我这就进宫，向陛下请病。
0: 是。

0: 陛下，事关重大，求陛下下旨，由陈卿率禁卫军寻找太子哥哥的下落。
1: 阿宁，此事不能张扬，朕已着仍暗中搜寻。
0: 暗中搜寻，行动缓慢。

0: 人民等不起啊！他是大晋的储君，一旦他重伤失踪的消息传出去，百姓之间必然会惶恐。如果这个消息传到北秦等地，安宁，你有没有想到过后果？
1: 可那是太子哥哥，您就不担心自己儿子的性命吗？
0: 你以为朕不着急不心疼吗？ 他是朕的太子，可朕是大晋的皇帝。不仅仅是他的父亲，朕要考虑的是整个大晋的安危。
1: 陛下居然如此无情，这就是所谓的天家父子吗？
0: 你给朕跪下！

陛下，太子格格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哪怕一天。他循规蹈矩了这么多年，如今下落不明，生死未知。可是他的父亲，晋国的陛下却说不可将此事昭告天下。 就算您不下旨，我也要自己去找。在你的心中，他只是你的太子；可是，在安宁的心中，他是我的哥哥。

他生来便是太子，这就是他的命。快快快！陛下，哎呦！陛下，老奴去传太医吧。

0: 陛下，太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的，您切莫太过心急。陛下，太后因太子之事卧病在床。陛下，您可要保重龙体啊！
1: 朕无妨。
0: 这忠义侯还是什么都不肯说吗？是，骆大人审了很久，什么也没有审出来。
1: 这还真出乎朕的意料，没想到他还是个硬骨头。

0: 骆大人光口不问，若此事传出去，陛下当如何想？
1: 你的话已经无人想听，我又何必审你啊？
0: 没有我的口供，怎么能够定我的罪？刑部这些年都是这样办案的吗？
1: 可笑啊，你至今还不知道我刑部如何办案吗？看看这个吧。这是古奇善对你所有罪行的指控。
0: 他怎么会落在任安路？我当真是机关算尽，古奇善这个逆子不忠不义不仁不孝。罗明熙一个逆子的话如何可信？
1: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有其父就必有其子。他也不愧是你的儿子，亲手送他父亲上路，也是理所应当。
0: 像我一世英名，竟然毁在自己儿子手里，
1: 这都是因果报应。
0: 你到底想如何？
1: 我要你告诉我，是谁把任安乐打落崖底的？
0: 我不知此事。
1: 化缘山的事不是你安排人做的吗？
0: 我都已经沦为阶下囚了，还有什么好隐瞒的？
1: 西郊大营不是你的地盘吗？
0: 西郊大营。御驾之罪，何患无辞？所有的证词我都可以认，但凡是和西郊大营有关的，我一概不认。罗明熙，你休想把西郊大营的事扣在我的头上，我是冤枉的。冤枉的。
1: 看来这西郊大营另有玄机，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呢？

0: 叶心，他身在何处？千万不要再出事了。韩烨，韩烨，韩烨，快点醒醒啊！韩烨，不能睡，你快醒醒！
1: 然呢？
0: 我在这儿呢。
1: 坚持一下，不能再睡了啊！我撑住。我只是有点累。
0: 我抓了飞鸟做标记，你撑一会儿，他们很快就来救我们了。别睡过去，你一个大警太子，难道就要交代在这儿吗？你千万别睡过去。
1: 死在这里也挺好的。
0: 你说什么胡话呢？你要是死在这儿，我绝对饶不了你。
1: 我如今这副模样，想必也不需要你饶。你要是死在这儿，
0: 那我咱去的水师怎么办？我陪你下江南出生入死，难道是来给你陪葬的？你快别睡了，你醒不过来，我欠你怎么还你啊？你快醒过来，你不能死。
1: 然而呢？
0: 别跟我说，他一个小屁孩懂什么呀？你快别睡，不许再睡下去了。我有结的债，我还没有还你呢。
1: 我不用你还。

韩爷，你不能是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山洞，山洞！我看到有山洞了！韩爷，我们冻死了！你快醒醒！你快醒醒！我让你死！你。

不眠不休地照顾你这么久，还是不见你醒来，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这辈子才会遇到你。好端端的，替人挡刀干什么呀？你以为自己是太子就有不死之身吗？马上就要成亲的人了，帝子云都等了10年了，难不成你还要他白等啊？

0: 我只是不希望你死。
1: 你醒了，韩烨。
0: 如今看你平安无事，我便安心了。
1: 你傻了，我安乐寨寨主，哪轮得着你来救我呀？
0: 我从小到大，从未如此任性过。不过我很开心，我的任性保护了你。
1: 你开心，我才不开心呢！你差点就要死了，你知不知道？
0: 我没事的。

韩烨，韩烨，是韩城，韩烨，韩烨，我不会让你死的。

0: 你醒了。还好，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1: 你就这么一直守着我？
0: 那不然呢？你又好不了，我又不能走开。
1: 你一直守着我，都没有合过眼。

0: 当年任大人在安乐寨时与水匪交手，不幸被长刀刺穿肩膀。
1: 亏他用这种话来帮你找我，你肩上这道疤，我如何会不认得？子安，果真是你。
0: 竟难初见，便似曾相识。可这是老天垂怜，还是造化弄人的？无论如何，子渊，自10年前，我便是要护你周全，此诺如山，一生不移。
2: 是有殿下的消息了吗？我要去寻他们了。我们回去吧。如今太子殿下音信全无，我或许再也当不上太子妃了。你现在满意了？你在乎的是殿下的安危。
0: 还是你自己的荣华富贵？
2: 我在乎的是我们的未来啊。

0: 太子殿下，
1: 臣大人，
0: 臣大人，
1: 太子殿下，臣大人，
2: 殿下，
3: 殿下，
2: 安乐姐，
3: 殿下，
1: 臣大人，
2: 殿下，
4: 没有找到，
2: 继续找。
4: 是。
5: 小公子好几天没睡了，不如歇息一会儿，我来顶着。
6: 找不到他了，我怎么歇息得下？公主，你找到他们了吗？
7: 没有，你呢？
6: 我也没有。这附近布满荆棘，没有一丝活人的痕迹。
7: 他们或许被困在某处，不然便是……
6: 他们不会死的，不会的。
7: 我也不想。但即便他们现在还活着，荒山野岭，到处危机四伏，我们晚一日找到，希望便少一分。
6: 不会的，不会的，我这就去找他们。
4: 小公子，
2: 殿下，
1: 殿下，
2: 殿下，
1: 安乐姐，
2: 殿

0: 我已经不行了，你也活得好好的，没有枉费我一番辛苦救了你。
1: 你的身体？
0: 我的身体没事，而且这不是也得到了太子殿下投怀送抱吗？也算赚了。
1: 怎么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了？你这身娇肉贵的，若是冻坏了，还得让我再守你几日。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也是，毕竟你是皇室的太子，就连阎王都不敢收你。
0: 怕什么？不是有你拉着我吗？
1: 何止有我拉着你啊，还有这大晋的江山，还有我仁安乐的三万水师。 谁敢带你走？
0: 任安乐，你的命也很值钱。我一介水匪能值什么钱？
1: 值得我这个太子一世销魂。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
8: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

0: 咱们封神俊朗的太子殿下，竟然被一只兔子给弄得灰头土脸的，是谁方才说抓只兔子是多简单的事啊？
1: 张安乐，兔子急了会咬人，你可听过这句话？
0: 兔子呢？
1: 太子也会。

0: 寒月。
1: 我的手艺如何？你不是见识过了吗？还不是暴殄天物啊！
0: 你抓兔子失败之后，就变成现在这样了，温润如玉、睿智威严的太子殿下呢？我看你现在这个懒散的样子，哪还有半点太子殿下的模样？
1: 平时你见到的是太子啊，哎呀，如今凑合过的是寒夜啊。
0: 如今想要两拳打死你的是任安乐。
1: 哎呦，安乐，我伤口疼，可能是方才抓兔子的时候牵动到了。
0: 好吧，那就换我任安乐来伺候太子殿下了。
1: 能者多劳，有劳人情了。
0: 寒夜，你看梅花。

山中梅花不知岁月，多希望我们也能这样。安乐，等梅花盛开时我们再回去吧。

0: 洛大人，有他们的消息了吗？还没有，不过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坛被打开的谷子酒，喝了一半。
1: 没想到他回来了，谁回来了？到底是至尊女，帝家家主也去了花园山。
0: 难道是云游天下、武功盖世的帝圣天？得他庇护，小姐一定不会有事的。
2: 真的吗？
0: 太好了，咱们小姐有救了。
3: 本当家的今日就把这泉眼赐给你了，你在这儿好好洗干净了再回来。

0: 千月阁继续找。属下知道了。
1: 好，你先下去吧。
0: 那大人好好歇息。凌乱告退。

0: 陛下，太子殿下找到了！陛下，安宁公主先一步派人回来传信，这是太子殿下的亲笔信呢。哎呦，陛下！
1: 朋友，快去传御医！真是高兴，高兴的。
0: 陛下，看来您这心里还是担心着太子呀。
1: 他不仅是大晋的太子，也是朕的儿子呀！啊，
0: 是。

0: 可安静一点，走远点是柴火。行了，我们可是已经出谷了。
1: 对，
0: 既已出谷，那殿下便是即将成亲之人，还望殿下可以恪守礼节，我伤了戴家娘的心。
1: 至少喝点茶水，润润喉。参茶，
0: 我不喝。
1: 你身子尚虚，参茶与你有益。辛苦啊！齐立志准备了些野果，
0: 可是快要到京城了。

0: 将军，怎么了？龙北，你有没有瞧出什么不妥？
1: 将军何出此言？
0: 你可曾看到皇兄背着安乐，在山谷里的样子？任大人当时处于昏迷状态，太子殿下对他那样，应该……
1: 不，太子哥哥对他的神情不同往日，可能他认出了子渊。不。 此事不可妄断，可能是觉得安乐救了他，病倒了，心里觉得亏欠吧。

0: 安乐，我们快到了。待回京后，我便面圣禀明情况，你就回仁府歇息，等过几日，你再上朝参政。至于此行的功劳，等你的伤好了，我自会向陛下请旨。
1: 要回京了，殿下可还欢喜？
0: 此事欢喜，
1: 安乐也欢喜。人生得意之事，无非是金榜题名，或是洞房花烛。此一回大道分两路，愿殿下和安乐。

0: 自坠落山崖的那刻起，我的心便已经圆满。虽然这次回京之后，我便要与帝承恩大婚，但我仍然很庆幸，你是任安乐，而非帝承恩。我也希望你能永远以这个身份活下去，会竟然做你的女水匪也好，且去和我并肩超堂也好。
1: 只要你是任安乐，我便能安心。殿下，安乐也有要做的事情。我不是为了殿下安心而活。任安乐。
0: 执掌大旗十几年，心智之前狠却非你能想象。你性子张狂桀骜惯了，在我能护住你之前，别犯皇家忌讳，给我好好活着。
1: 殿下误会了，陛下乃一代仁君，厚爱重臣，臣深受隆恩，怎会做陛下忌讳之事？

0: 任安乐和殿下共乘车辇，亡我之前低声下气的求他，什么君臣有别，果然都是糊弄我的话。
1: 殿下既已回京，婚期定会提上日程，你不必为这些小事而烦恼。禁卫军和百姓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他们二人情投意合、亲密无间，难道这也是小事吗？他们两人本就亲近，现在又在谷底独处数日，孤男寡女。
2: 母亲，你说殿下会不会改变心意，不要我这个太子妃了？人各有命，或许这对你来说反而是件幸事。
0: 身份和名字都可以改，为什么不能改写自己的命？听说殿下病了，我要去看他。这个簪子不能戴，我要看起来憔悴一点。

0: 从青城出狱到高调求聘，然了你的三万水师并非冲我而来，也并非为谋一官半职，你到底在谋划些什么？
1: 太子哥哥，太子哥哥，你有伤在身，怎么不卧床好好歇息啊？

你都知道了，安乐和子渊是同一人。是啊，他在我们身边这么久，我们竟然才认出他来。可是哥哥，我现在既有点难过，又有点开心。

0: 我同你一样，虽然知道的太晚，但我依然很高兴。高兴这十年以来他是自由的，更加高兴的是，他活成了如今恣意潇洒的任安乐。紫苑这十年，可能没有哥哥想象中的快活洒脱。
1: 水匪自幼在海上讨生活，颠沛流离，韬光剑影。他从小应该吃了不少苦，但我依然很庆幸，这泰山上的人不是他。我也希望安乐能以现在的方式好好活着。
0: 任外面风雪飘摇，我定会护他一世长乐安康。

0: 你现在就是个病西施，得好好注意身体啊。
1: 有你在这儿呢，我怎么敢自称病西施啊？你这一回劳心劳力的，还是得多加休养才是。你放心，我身子好着呢。
0: 在谷底这些时日，你跟韩烨……
1: 我正想跟你说呢，你定然是没有见过那么无赖的韩烨，他仗着自己救了我一命，什么忙都不肯帮，而且一个劲儿的使唤我，这也就算了，还总说自己伤口疼。你有没有觉得韩烨待你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了？嗯，有吗？我倒是觉得他变得无赖了许多，难道是因为跟我走得太近了？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是不是舍不得？你还记得你给我取安乐这个名字的用意吗？我当了十几年的人安乐，只有在谷底的那十几天，我才真正感受到了安心和快乐。
0: 外面雪太大了，进屋，我有话同你说。

0: 你是殿下的贴身侍卫，竟然让殿下受了如此重的伤，你该当何罪？
1: 是属下护卫不力，请殿下降罪。
0: 起来，此事与你无关。这件事情不宜向朝里宣讲，无需向外人提起。你先下去吧。
1: 是。

0: 臣知道轻重，不会乱说。殿下，您身体贵重，要担负万民，切不可再陷入险境。 殿下就算是为了我，也要照顾好自己。承恩一介孤女，弟弟晋言在10年前就已经过世，承恩就只有殿下了。
1: 我想歇息一会儿，你先退下吧。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1: 啊，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2: 爸爸真好。喂，
1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2: 我正在跑呢。
10: 回来了吗？
12: 爸，
10: 来。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

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韩仲远心狠手辣，当年帝家本该无一人幸存，韩叶萍一己之力保下了你，但因此被韩仲远囚于宫中数月，苦不堪言。
1: 原来当年。

0: 南寒因为了救我，竟冒了如此大的风险。我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感激谁，是希望你知晓实情，从心而责。你是要继续复仇，还是到此为止？如果继续复仇的话，你便注定对他有所亏欠，再也还不清他的恩情。
1: 帝家的灭门之灾，无论是谁付出多少，都不能让我停止复仇。你不必担忧，今日出谷后，我便与寒夜划清了界限。
0: 好，你若真心如磐石，那我必万死不辞。

0: 殿下，你伤还没好呢，怎么能喝酒呢？赶紧回屋歇息吧。
1: 受了这点伤就不中用了，还要你这小号来管我？
0: 殿下，您可是快要成婚的人了，这天底下哪有病恹恹的新郎官？而且新娘子乔见了也要心疼的。
1: 是不是大婚之后一切就能圆满结束？只要太子妃之位尘埃落定，我就能护她一世周全。殿下。
0: 您就放心吧，您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只要有您在，谁敢欺负狄小姐？是吧？快回去歇息吧。嗯。

0: 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1: 小姐，安宁公主来了。
2: 这么晚她怎么过来了？
1: 不知道，不过公主的神情不太对劲。安宁，这么晚过来找我，要跟我喝酒啊？
3: 安乐，身体好点了吗？
1: 哎呦，我没事儿。你是不是看你那个美人哥哥病恹恹的样子，就觉得我跟他一样啊？你看，嗯，
3: 对不起。
1: 你对不起我什么呀？看你这样子，哪像在西北称王称霸的人呀？

0: 说的是啊，在这京城待得久了，就越不像我自己。确实多了咱们霸王姐妹花的名头。你若是不喜欢京城，那你便回西北吧。那你呢？我？
1: 你也不喜欢京城吧？
0: 想不想回晋南？我们这些当臣子的人，喜不喜欢难由自己做主啊？
2: 安乐，你有什么想要的吗？我这好歹也是一国公主啊，你要是有什么想要的、想做的，尽管告诉我，我都可以替你办到。

0: 老板，这周来壶酒。
1: 嘿，来了。
2: 我一个无家之人，恐还不起琳琅姑娘的一壶酒。
1: 客官请。
0: 琳琅既然请您喝酒，那您自然还得起。
2: 姑娘要还的，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张副将可还记得，10年前，青南山上。

0: 乃太后寿宴，臣女恭祝太后福泽绵长，福寿康宁。
1: 有心了。

0: 臣女帝承恩，乃帝家后裔，罪臣之女。本是以死之身，幸得陛下、太后的垂怜，才得以存活至今。今日太后寿宴，承恩愿意以帝家女的身份，自恕罪责，叩谢隆恩浩荡。
1: 无罪，
2: 大胆，何人喧哗？

0: 陛下，草民中海叩见陛下。卓海，钟家的案子不是已经了结了吗？朕刚刚授予你忠义之赏，你上来做什么？启禀陛下，草民此次并非是为了钟家之案而来。陛下，帝家军并非是叛军，帝家是被冤枉的。 卓海，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草民所言句句属实，因为草民就是帝家旧部，帝家军是被冤枉的，我们是被冤枉的，我今天就是要为帝家军伸冤。
1: 无稽之谈。卓海，帝家军擅自行动，无令出发。

0: 事实摆在眼前，何来冤枉一说？不是吴令啊！我们当时是接到了命令才去的青南山呀。当时，我们接到去青南城支援的命令，片刻都不敢耽搁，日夜兼程奔袭千里才到了青南山下。可等我们到了青南山下，我们发现北秦军好像早已知晓了我们的踪迹，并布好了箭阵。 逼迫我们不得不从正对着青南城的隘口逃回去支援。可谁知，我们刚过隘口，还没搞清楚状况，就遭到了青南城守卫军的埋伏。当时天色很暗，我们看不见有多少人，也看不清有多少箭，只知道箭声四雨，无处可躲。
1: 我们是地下军！
0: 大声喊着我们是地下军，可是没有人理我们，箭雨依旧没有停止。我的兄弟们都死了，满山都是他们的血。

我们是被同袍压在身下，才侥幸逃过一劫。陛下，我们不是叛军呐，我们没有背叛大晋。第一家军是无辜的，我们是无辜的，晋安侯是无辜的呀。陛下，兄弟们死的冤呐，我们冤呐，请陛下明察，请陛下明察。

0: 陛下，臣有一句话想问一问钟海。问吧。钟海，当年八万帝家军无一人生还，如今你说你是帝家旧部，将当年之事一一道来，当众喊冤。可钟海，你本就是罪臣。
1: 空口白话，仅凭你一人之言，如何令人信服？陛下，臣不赞同殿下的话。钟海是罪臣，偷生了这么多年，相安无事，为何此时要将旧案翻起来，惹得自己卷入这场是非当中呢？再说了，叛国是重罪。
2: 如若不是因为真的有冤屈，何必要站出来？陛下，臣以为此案有蹊跷，还需继续审问。
3: 还审什么？太子说的有道理，此人的身份无人可证，他的话也无人可证。
4: 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8: 新年买手机的，下。哎，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老爸，
10: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 你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热的吧？下次回来看。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爸，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不走了哈。
7: 爸，哎，
9: 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0: 妈妈，
1: 你爸来啦！
6: 大家好呀！
1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4: 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熊强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5: 各就位，预备。
2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万岁臣古云年，叩见吾皇。吾皇万岁万岁。

0: 古云年给太后请安，祝太后福如东海，寿比。古云年，张坚指认你当年收到密信，诛杀了帝家军，你可知道？
1: 放心，哀家会救你一命。当年你替哀家做的事，哀家记得。还不快说实话！亡我此前，这般信任你，你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来！是。
2: 臣当年的确收到一封信，让臣截杀帝家军。只是时至今日，臣仍不知信是谁写的，而信也按照信中指示被我烧了。
3: 你不知道是谁写的。 不知道是谁写的，你就按照上面的吩咐去做了。古云年，你当时已经是执掌一方的将领，你会犯这样的错？
0: 任安乐，不知道便是不知道，事实我古云年一人所为。
3: 明面上是伏击北秦人。

0: 任大人的话不无道理。古云年你犯下如此重罪，不是一句不知，便能蒙混过关的。
1: 没错，当时能够指使古云年的人，按照他的地位寥寥无几，
2: 自是功高，乃至骄横枉法。但皇宫刺杀，并非老夫所为，只是军心计及，百口莫辩。
1: 时至今日，老夫所言已无人相信。

养奸御膳，杀奸立威。老夫既是个奸臣，那就最后助陛下一次。罪臣先走一步。

0: 陛下，太后，古云年已卒。
1: 古云年已死，当年有无密信已经无从考证，陛下旧案俨然成了一桩无头悬案。既然如此，此案就交给三司会审吧。来人，将这两个人押下去。

今日是哀家的寿宴，也是太子妃的册封仪式，希望诸位不要受刚才的事情所打扰。帝承恩，上来吧。

0: 陛下，太后，承恩根本不认识钟海这个人，更不知道他所说的一切。承恩只知道，帝家有愧于大晋。今日太后寿宴，竟又因帝家之罪侵扰，请太后恕罪。
1: 帝是承恩，承孝忠君，其情可表。朕明白你的心意。从今往后，帝承恩不再是叛臣之女，而是我大晋的太子妃。谢主隆恩。慢着。
2: 帝承恩没有资格替帝家认罪。至于太子妃一位，帝承恩恐难胜任，望陛下可以收回旨意。

0: 然了，你在说什么？我是帝家孤女，怎么没有资格替帝家请罪？陛下，太后，承恩已经承认罪行，帝家是不会否认之前犯下的滔天罪孽的。
1: 帝家无罪，
0: 我都已经认罪了，你在胡说什么？
1: 帝家无罪。
2: 然了，你在干什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3: 我说，帝承恩没有资格替帝家认罪，能替帝家人说事的，唯有我帝子元一人。

0: 帝子元，你说你是帝子元？任安乐，你疯了！我才是帝子元，你不过是一个靖南的女水匪，你想干什么？
1: 你说你是帝子元，你有何证据？以哀家看，你不过是对太子妃位不死心，妄图搅乱朝政。
2: 你说你是帝子元，帝子元幼年时在宫里玩耍，左肩上受伤留下了一道疤。如果你是帝子元，可敢一验？
3: 有何不敢？
1: 孙嬷嬷，
0: 阿宁，你去瞧一瞧，给哀家瞧仔细了。
3: 子元，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相信你。

0: 荒唐！仅凭一道疤痕，就能断定你是帝子元？
1: 我还有一个人证。
0: 何人？
1: 太子殿下，我是帝子元吗？

0: 如果没人相信你是帝子元，那么深渊一说便无从开始了。我有人证，但就怕他不能遂你的心愿。
1: 只要让他知道，当年之事确实是陷害忠良，韩烨一定会站在我这边。
0: 公正道义和天下大安，你觉得在韩烨眼里哪个更重要？你怎么就那么相信韩烨？
1: 天下大安如若是他的理想。 那公正道义便是他的秉性，天下大安如果是建立在失去公正道义的基础上，届时，韩烨是不会答应的。殿下，世间。

0: 满目不平，安乐如何安乐？
1: 陛下，任安乐，确是弟子愿。

0: 朕相信太子的话，朕姑且认为你确实就是帝子元。陛下，不过，如果你是帝子元，他又是谁？10年前，陛下下旨，将我送去永宁寺，我与他互调了身份，他代替我去了岱山。 而我几经辗转，落草为寇，成为了安乐寨的靖南水匪任安乐。哼！
1: 所以说三万水师求嫁太子，并非是真心婚嫁。原来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谋局啊！靖南水匪任安乐。 确实是为了求嫁大晋太子而来，但如今站在这个朝堂上的帝子元，是为了帝家伸冤而来。
0: 忍了，
1: 并不是因为你是帝子元，你的话就更有说服力。还请太后将我送与您的寿礼拿出来与众人一观。
0: 赵佛。

0: 毕家军五旗营先锋张少成，年28岁，卒于青南山。毕家军虎旗营千夫长赵红海，年32岁，卒于青南山。毕家军虎旗营百夫长孙兆芳，年35岁，卒于青南山。毕家军虎旗营将士王宏宇，年25岁，卒于青南山。毕家军虎旗营将士刘宇芳，年27岁，卒于青南山。毕家军虎旗营将士孙宇成，年23岁，卒于青南山。
1: 子安，我怕此次只有你我几人，难以撼动毕家的旧案。
0: 不只是我们，是有8万人。这8万人一直都与我们在一起。
2: 陛下，忠臣之冤，将士之愤，还望陛下可以给帝家一个清白，还百姓一个公道。

0: 陛下当年确实给家父寄过一封亲笔书信。 那一年，朕根本就没有给帝永宁写过任何信。此事涉及家父清白，朕不会妄言。当年陛下给靖南发来一封密信，要家父出兵西北。古余年抄帝家满门之事，收走了所有的兵符，但却没有找到那封密信。那是因为家父将那封密信交予了我。现如今， 那封密信就在这大殿之上。
1: 在哪儿？
0: 太子殿下，请将那把折扇交予我。

顾云年已死，不管他是故意屠杀帝家军，还是无意，都已经无法做出判断。但是，有一件事情却很清楚：当年帝。

0: 这世间最难伪造的，便是陛下的谕旨。哼，这封信不是朕写的。右相，您乃两朝元老，又曾为帝师，陛下的笔迹，您应该最为清楚。
1: 老臣当然认得。
0: 那您看看，这是否是陛下的字迹？
1: 事关八万忠良之事，请右相据实相告。
2: 说，
1: 陛下，密信之上，欲领靖南八万帝家军，接信之日起，发军西北，上面印有陛下的玉玺。至于笔迹，乃陛下亲笔。

0: 这封信不是朕写的，
1: 但右相已经证实，这确实是陛下的亲笔。
0: 笑话！朕是天子，你要朕自证清白吗？陛下，右相，连你也不相信朕？倘若事情真是如此，还望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
2: 请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
3: 请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

0: 你们想造反吗？还请陛下给帝家一个清白，给天下一个公道。你们想造反吗？
1: 请陛下给天下一个说法。太子，连你也不相信朕吗？
2: 臣相信证据。信不是陛下写的。

0: 可我担心，缺了那个最重要的人证，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指认幕后真凶。
1: 韩仲远代表了整个韩氏皇室，只要我尽得人心，逼他低头，一切都可迎刃而解。这也是我敢于站在殿前的底气。至于安宁，虽然我不想拉他入局，但是在人心面前，他应会有自己的担当。

0: 安宁，你在说什么？你执政的可是你的亲祖母，大晋的皇太后。安宁啊，安宁，哀家不知何时养出你这么一个忤逆不孝的孙女。
1: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毁我清誉！陛下，既然安宁公主说此事背后与太后有关，那我们为什么不听听安宁公主说些什么？听什么听？安宁，你糊涂了！来人！
2: 安宁公主身体抱恙，扶她回宫。慢着，
3: 住口！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陛下抄帝家满门的内衣，我去了静心堂。那晚，我本是去找皇祖母替帝家求情，却不料撞见了皇祖母的隐秘。
4: 靖安侯如何了？已经自尽了。
3: 死了也好，免得日后知道了帝家大厦倾颓，到时候生不如死。
4: 只是……
3: 只是什么？
4: 陛下虽赐死了帝家满族，但是却饶了弟子元一命。
3: 罢了，一个孤女。
4: 留着他这条命，好堵住谏言之口。过个两年，赐他暴毙便是。
2: 还是太后您计谋巧妙，否则就算奴才偷来了玉玺，将伪造的陛下手谕传往靖南，那靖安侯也未必相信那是陛下的密旨，将帝家八万大军调往西北。
3: 对了，告诉古余年，一定要找到那封密旨，毁了他。
2: 后来梁喜自缢。
1: 陛下，安宁有罪。安宁十年前便知晓真相，却未能如实道明。只使帝家满门和八万将士含冤十载，安宁愧为大晋公主，恳请陛下责罚。你那时候还小，或许是记错了。陛下。
5: 此事的确是安宁的一面之词，单凭此事，不足以问罪于太后。但刚才右相也说了，这封信的确是陛下所书。就算是林穆王，这世上有几人能做到？陛下您忘了吗？在微臣之前，陛下的启蒙之师正是太后。
1: 违建。

这件事是哀家做错了，那又如何？ 帝家拥兵自重，功高震主，哀家如鲠在喉。皇帝念着与帝永宁的情分，不愿动手。为了天下的安危，这件事就由哀家来做。谁若有胆， 就押哀家去宗正寺受审，哀家等着他。

0: 陛下，老臣恳请陛下还百姓一个清白，以朝日月，以正我大晋国法。
1: 陛下救将士。 不计生死，前赴后继，只为给百姓打出一个和平盛世，却只因太后一句"永平自重"，便死了个干干净净。陛下，我不要抚恤，不要恩赏。
2: 我只要陛下还陛下一个清白，还百姓一个公道。请陛下还陛下一个清白。请陛下还陛下一个公道，还八万将士一个公道，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
3: 陛下，请还陛下一个公道，还八万将士一个公道，还天下。

0: 是大晋的天子，定会整顿朝纲，发布阖规。朕不会替太后辩驳，但是，朕虽为国君，亦为人子，生养之恩，又如何轻忘？
1: 陛下，圣人曾说：“以孝治天下，是为推起爱敬之心，以爱敬万民。”
2: 因为民为邦本，本固，方得邦民。臣再请陛下三思。请陛下三思，请陛下为万民尽，为天下尽，为千秋万代尽。请陛下为万民尽，为天下尽，为千秋万代尽。
3: 朕自罚3日于太庙之内，3日之后，朕会给帝家、会给众卿、会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

0: 朕再问你一句，从今往后，你是何身份？
1: 今日起，大晋朝堂只有弟子元，再无神、安、乐。

0: 你终究还是变回了帝子元。多谢太子殿下，方才为我证明身份。我不是为女，我是为了天下公道。我岂知你是帝子元，断不会试图掩盖。你是不是也知我性情如此，所以从不介意在我面前露出马脚？太子殿下生性纯良。 为人正直，断然不会在如此大的事情上面撒谎。子渊，我问你，如今这一切是你想要的吗？是。 我苦心谋划10年，就是想要这个结果。所以，从一开始你接近我，也都是为了今日。当年，韩家欠狄家一个公道，如今。 何该把这个公道还给你？
1: 那谁还我一个公道？

0: 当年我替你上了山，在牢中待了10年，10年没有自由，你在外面恣意快活。10年，这10年来，我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过的什么日子你知道吗？我才是帝子元，我才是这大晋的太子妃。我替了你10年生不如死，现在你回来轻轻松松的说你是帝子元，那我是谁？我是谁啊？你以为全天下都欠你的吗？你以为全天下都欠你的吗？
1: 回去吧，帝承恩。帝承恩，不，我不叫帝承恩，这名字是假的，我的人生也是假的。我不叫帝承恩，我是谁？我不是帝子元。 也不是帝承恩，我是谁？那我是谁？那我是谁？那我是谁？

0: 弟子元，我终于可以叫回你的名字了。其实还是仁安乐更好听，只是这一路走来，我并未做到任他清风明月，我自安康长乐，辜负了。但好在我们都挺过来了，而且你逼得韩仲远为帝家翻案，还帝家一个清白，太后也当众认罪。
1: 我们赢了，是，我们赢了，我终于可以被叫回弟子元了。你辛苦了。我这一生只为帝家，只要你能够得偿所愿，我无怨无悔。可是这一路走来，我实在是辜负了太多的人，安宁、寒夜、帝承恩，还有古云年虽死。 但化元山之事仍有诸多疑云，他死前所言似乎透着别的蹊跷。这大晋朝堂似乎还藏着我不曾试探出的错综根系，会让国家危难之事再度重演。比如，
0: 子渊，你不必太过担忧。这朝堂如今是韩氏的朝堂，你不需为他们负责到底。阳光总是要破云而出的，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铁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

0: 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两路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特地上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他需要通过喂养和护理的方式，让马的体重和力量达到最佳的平衡。对于牧民来说，能够在骑马比赛当中跑出好的名次，是让所有人仰慕的事情。为了赢得比赛，牧民们通常会找来13岁以下的孩子来当骑手，因为孩子们的体重优势会让赛马跑出极致的速度。为此，希吉热专门找来马术学校的苏米亚来当他的骑手。在经历了一个冬季漫长的等待后，清晨，希奇热和自己心爱的赛马出发了。他们将前往100公里外的赛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他们获得了第八的名次，虽然这与他们心中的目标还有差距，但并不妨碍他们用牧民的方式庆祝整个冬季的努力。很快，希奇热将返回家乡，期待来年冬天的到来。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0: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1: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会。
1: 来，表面在这里上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还好我有一个这么聪明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还不是你哭着喊着追回来的？又提这个事情。
1: 哎，你的男朋友在帮着你找别的男人，你就不怕你男朋友不开心吗？那你说吧，
0: 要怎么样才开心？你说呢？
1: 好一点了，还疼吗？
2: 我就离家出走。

0: 你说你有办法见到温玉良教授，我怎么不信呢？神经病学年会即将于下周举行 HD39 三期临床试验成果分享。
1: 到时候当着全国专家的面，温玉良教授不可能回避，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0: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我一个本科生怎么混进去省内的顶级专题讲座？
1: 谁说你要混进去了？我带你进去。
0: 你一个外科医生，凭什么进人家省内的专题讲座？
1: 因为你男朋友是无所不能的顾云峥呀。
2: 我和以前霍普金斯的同事合作了一个关于亨廷顿舞蹈症的课题，课题申报的项目书刚刚提交国自然基金中外合作项目，所以我也获得了参会资格。
0: 你跟老外合起伙来骗国自然基金呢？这基金申报就没有尽调之类的吗？
1: 这怎么能叫骗呢？
3: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当然有问题了。

你研究胶质瘤都已经9年多了，不管是高分论文也好，专题讲座也好，都是有关胶质瘤的。还有你那个国自然课题，都已经快出成果了，一直都被视为胶质瘤领域里面最有前途的研究之一，怎么可能有精力去研究两个课题？更何况，是从零开始研究。

0: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有专家指出，样本量太大，在可行性上会有难度。交叉试验呢？
1: 会增加计算的难度。那有几种试验条件？两种。两种还好吧？3/3×0.3×164除以4。
0: 还要再除以2。那个是不是也得变？
1: 哪个？这个。对，要变。你自己做吧。

0: 你干嘛？哎，我给你一个好的角度，反正你睡不着的时候，要偷看我。谁偷看你？我才没有呢。
1: 那你还要弄多久啊？快了，再修改一下项目背景就好了。那个。 一会儿你还是别睡沙发了，我觉得沙发不太舒服。睡床吧。先说好啊，这条线为准，不能越线。

你知道吗？其实我也会害怕。从医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我怕我创造不了奇迹。我怕你会离开我。

0: 去哪儿了？
1: 我是不是激到你？
0: 习惯了，又不是第一次跟你睡。
1: 都说了不要提那天晚上。
0: 瞎哪儿去了？我说的是友好医院药房，你压了我一整晚。别，你有没有想过，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你压我一整晚，挤我一整晚，我也是喜欢的。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有一天真的会傻，会惨，我也愿意。

0: 其实我仅仅，也许是浪漫，是欢喜，但日子久了，如果你长时间睡不好，站了一天手术台晕头转向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喜欢的还是普通又简单的生活。人的本能就是自私吧，趁还有理智的时候为别人多着想，自然是要为别人多着想。起床吧。
1: 亨廷顿舞蹈症药物实验要凑够300份样本量，那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呀。但是在实际推进当中，我们反而没有在样本量上发过愁，参与的患者非常积极也非常踊跃，因为亨廷顿舞蹈症目前无药可救，而病人呢只能不可扭转的一步一步走向失控，走向失智，最后死亡。任何一点点的改善对于已定结局的悲惨人生来说就是巨大的惊喜。而现在临床实验已经进入3期，新药很快就要上市，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希望。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患者从参加药物实验之前到实验之后的影像记录。
0: 姑姑，
1: 大家请看，舞蹈状、四肢乱动的频率和幅度已经非常明显的下降了。
2: 现在就走，走。
3: 感谢温教授的精彩分享，下面进行提问环节。
2: 裴安，裴安，
3: 那位女士
0: 走了。刚刚温教授着重介绍了新药物的疗效，那么请问，在试验的进程中，有没有发现任何不良事件？
1: 根据目前实验追踪的实时反馈来看，
4: 除了一些常见的消化道不良事件以外，
1: 还有一些眩晕、头晕等不适反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
4: 重大的不良事件。
0: 那3例动脉瘤的破裂产生的不良事件也不严重吗？
1: 我说小姑娘，说话要有依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其中一位患者的家属吧？据我所知，你所提及的这位患者已经主动的要求退出了药物实验，所以根据规定，自动退出的发生一切情况都与药物实验无关。
0: 明明是产生了动脉瘤破裂的不良事件之后才被安排退出药物试验的。
1: 你看，这就是自愿退出协议书，你也可以来确认一下，看看上面的签名是不是患者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亲笔签名。据我所知，你并非医学的从业人员，那你又是怎么进入到这个专业的年会呢？
4: 还提出这种不专业的质问？
2: 没事，先坐下。

0: 温教授你好，我是华仁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顾云征。
1: 神经外科的医生来参加内科的年会，很少见呐。
0: 我这次来参加学术大会是因为有交叉课题，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的领域上，神经内外科向来都是有紧密合作的。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参加药物试验期间，突发动脉瘤破裂的患者，其中一例恰巧就是我收治，另外两例二院收治。不幸的是，二院的一名患者在第二次突发动脉瘤破裂的当晚就不治身亡。我们有所有患者的详细病例，并且在第一时间同步到了温教授您的团队，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温教授您似乎至今都还不太清楚这其中的情况。温教授，您能给大家一个解释吗？
2: 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3: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今年以来，曹鄂江未来科创城1255发展体系加快落地，半年度科创建设成果丰硕，产业招引实现关键突破，总投资6.68亿元的半导体装备精密零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顺利拿地落地，补齐了我区半导企业研发总部群创新供给模式即将启动一期建设。围绕五大核心引擎，科创城同步构建五大发展矩阵，滚动开放半导体、具身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赛道应用场景，完善覆盖全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下一步，曹鄂江未来科创城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不断夯实区域科创底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4: 日前，由区图书馆主办的青春上鱼行书香 walk 游研学活动走进千年古镇丰会，开启一场集书香文化、红色记忆、乡贤精神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实践。学生们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3: 丰会作为上虞千年古城，人文荟萃，底蕴深厚。研学队伍首站来到了英台书院，古朴雅致的书院环境让同学们静心感受古城的书香气息。大家驻足了解书院历史渊源，体会传统书院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一砖一瓦间感受崇文尚学的文化底色。在丰会文史馆，一件件老物件、一幅幅史料照片静静诉说着古城千百年的变迁。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探寻古县城的发展脉络，读懂上虞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对家乡过往历史有了更加直观立体的认知。走进北撤会议旧址，红色研学课堂正式开讲。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同学们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悄然生根发芽。随后，研学团队参观胡玉芝故居，感悟乡贤大家博学多才、心怀家国的崇高品格。漫步丰会老街，青石板街巷，古朴的古建筑错落有致，古城古韵扑面而来。同学们寻访古镇旧貌，感受老街独有的烟火气息和历史韵味。活动现场，同学们认真填写研学任务单，打卡各个研学点位，把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大家边走边看边学，感受触手可及的历史。
5: 今天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上虞的抗战史和上虞的抗战英烈。我们小朋友要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次书香 walk 游研学把课堂搬到社会。

0: 大课堂，串联起书香、红色、乡贤多重文化资源，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学习知识、感悟历史。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用好本土文化资源，开展更多特色研学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在文化浸润中茁壮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随着东海小开与启动，我去各大农贸市场梭子蟹等海鲜量足肥美，但尝鲜莫忘健康，食用不当隐患可不小。痛风人群尤其需要节制。那么，该如何安全吃海鲜呢？听听医生给出的健康指南。近期，上虞城区各大农贸市场里，梭子蟹、海虾等鲜活海鲜扎堆上市，销量较休渔期上涨3成以上。 海鲜消费热度攀升的同时，医院接诊的因过量食用海鲜引发不适的患者也明显增多。据了解，近期因暴饮暴食海鲜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就诊人数大幅上升，成为当下时节的高发健康问题。
1: 随着这个海鲜的上市，我们就是风湿科门诊的痛风的病人的发病率比这平时稍微比原来要高一些，可能跟这个摄入的海鲜比较多，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痛风的发病主要是一个血里的尿酸升高，就是高尿酸血症导致的。那高尿酸血症是因为这个体内的一个嘌呤代谢，那我们认为这个高嘌呤的食物，包括海鲜，还有一些动物内脏，还有一些红肉，就牛肉。 羊肉这一类的，可能嘌呤的含量会比较高。那如果长期摄入比较多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这个尿酸的一个升高。
0: 医生同时提醒，海鲜并非痛风人群的饮食禁区，能否食用、如何食用，关键在于把控食用分量，选对食材部位，同时恪守科学饮食原则。
1: 海鲜我们建议是少吃，那急性发作期呢，那就暂时先暂停海鲜。稳定期呢，其实也可以少量的吃一点海鲜，但是一般会避开这个虾头啊、蟹黄啊、鱼子啊这些部位，嘌呤含量比较高的。其他的像海参啊、海蜇呀，可能也是还是可以吃一些。另外就是我们建议的就是。 不喝那个含嘌呤含量比较高的汤，就是海鲜汤，因为海鲜容易水，它就是喝了以后可能嘌呤比较高。还有就是吃海鲜呢，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同时喝啤酒啊或者是酒精类的饮料，会增加这个嘌呤的摄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建议的就是多喝水。除了痛风易感人群之外，医生也给出了通用食用提醒。 海鲜性质偏寒凉，肠胃功能较弱的老年人、儿童以及胃肠道疾病患者大量食用，容易出现腹痛、腹泻等不适。过敏体质人群需严格规避海鲜，日常处理海鲜时建议佩戴厚实防护手套，谨防被蟹钳于刺划伤，造成伤口感染。全媒体记者赵佳尔、石医生吕源成报道。
0: 日前，滋补品牌缠枝宴新店。 在曹娥江畔开门迎客，为本地市民开启城市养生消费新空间。店内简约雅致的装修风格，营造出舒适温馨的消费环境。产品以燕窝为核心，同时搭配多款传统养生滋补品，从原料甄选、配送到家，再到增值服务，建立完整服务链条，满足日常保养、送
2: 情啊，深度的一个感情链接吧。
3: 接下来，缠枝宴将持续坚持匠心品质。在浙江实验室的这段期间，您又有了怎样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呢？
4: 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我从做无人机，我要去做载人的这个飞行器。从安全性的要求来说，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把这架飞机做安全，因为飞机的基本原理。 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好，我们在无人机上也好，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但是安全性这个事情呢，在载人的飞行器上面，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民航局的要求的话，它的载人飞行器低空载人飞行器，虽然它的载人的目标没有像我们民航客机数量那么大，但它的安全性要求啊，不亚于民航客机的层级。我们也会朝着这个安全性目标呢，来研发我们的飞行器。
2: 那您会觉得在之江实验室那几年，可能说给您带来的比较宝贵的那种经验是哪方面的呢？
3: 首先在团队的合作的这个形式上呢，我们也越来越丰富啊。从我们自研到我们跟其他人合作开发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委托的一些开发。

0: 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呢，把我们的飞行器呢做成一个能够实际能够载人啊，又能够通过民航局试航标准要求的这么一架飞机啊，这是一个原来在学校里的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它需要更多的这个供应链啊，更多的这个链上的人呢一起去合作的一个飞行器。
1: 然而，职业的航向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几年后，为了追随自己的飞行梦，娄冰离开了之江实验室。
0: 那时候呢，也是面临着之江实验室的整个大方向的一个调整，所以呢，有两个选项摆在我的面前啊，要么就放弃我热爱的飞行器的这个行业啊，去转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离开，去到我们另外的飞行器的这个团队里面去从事相关的工作。
2: 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在这个飞行器的制作相关的行业了。
0: 对，最后呢，我还是毅然的留在了飞行器这个行业里面啊，也是一直这个舍弃不掉我心中的这个梦想。
2: 所以也是基于这种心中难以割舍的这种热爱与情感，然后加入了志愿。那在进入这个志愿研究院之后，又开始着手做了哪些新的一些项目呢？
0: 主要围绕着我们涵道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和混动载人飞行器的两个载人的飞行器呢，在做一些研发啊。我们研发了一个通过涵道穿戴式这么一个方式呢，做了一个全球首款的这种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啊，没有座舱啊，只需要穿戴的方式呢，就能够实现你的这个飞翔。
2: 穿戴式的飞行器好像在这个全球范围内也是相对于比较这个小众、比较新兴的一个这个行业。
0: 对，
2: 那当时为什么会把目光就是聚焦于这个方面呢？
0: 穿戴式的飞行器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便携啊。另外呢，如果你穿戴上飞行器以后，不会像座舱式的这种飞行器呢，你坐在里面以后，你的双手是没办法出来作业的啊。所以这款飞机呢，我们现在的目标呢，主要是朝向了我们的高层的这个救援啊，让我们在这个消防领域里面呢，能够拓展我们操作员的双手以后呢，能够实现空中的这个作业啊，包括救人，包括灭火啊，各个方面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场景。
2: 这个产品大概从这个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到产品生成出来完成试飞的话，大概这个周期有多长呢？
0: 我们手头现在有的几个型号，我们从有想法到完成样机的这个试飞呢，基本上都会控制在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2: 这个时间就是就是从这个业内人士来看的话，这个时间是比较偏长，还是说可能是适中，还是比较快的？
0: 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时间来说的话，是属于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时间啊，也是倚仗于我们团队的小伙伴，我们这个日夜兼程的去赶工。
2: 在这款这个飞行器成功试飞的那个时候，您内心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比较兴奋吗？还是说比较平静的，就是看着它这个成功试飞？
0: 看到飞机成功飞行的这个那一刻呢，我心情肯定是激动啊，但是呢，也是面临了更多下一阶段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压力啊。因为飞机首飞呢，只是代表了它能够实现你的第一步，而不代表了我这个产品的成功啊。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产品成功负责啊，我们要把这个飞行器呢做到怎么样让大家用起来好用啊，飞起来好飞啊，安全性又高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1: 今一周首飞，这对于娄冰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更多的责任与挑战接踵而至，至今他和团队已完成超数千架次飞行测试，型号也从穿戴式涵道飞行器扩展到了混动载人飞行器。
2: 依照您这个以往的一些这种研究经验，您会觉得能够有一个新的产品它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什么呢？是这个想法上的创新，还是说可能是技术上的攻关呢？可能哪个方面更加重要？
0: 我觉得30%的一个新的想法对于飞机来说的话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啊。我们70%呢是要把这个飞机做扎实啊，把它的性能做好，把它的安全性做好，把它飞行稳定做好。
2: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会聚焦在哪里呢？
0: 我们现在团队呢，主要还是会围绕着混动的低空载人飞行器啊做一个研发啊，也是为了我们拓展从地面交通啊变成空中立体交通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在未来呢，大家可能会在空中呢看到我们的飞行器呢有序的在城市上空飞行啊，接你去上班啊，接你去某个景点旅游啊，甚至接你的小孩去上学。
2: 那您最初其实也是

0: 出于这种兴趣，然后选择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真正踏入这个行业，您会觉得心态上有怎样的变化吗？
1: 我觉得心态上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国家政策以后呢，对我们心中的这个爱国情怀会更重一点啊，就变成了我要为国家啊研发低空飞行器啊，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啊占领国际先烈的这么一个
0: 情感。你说其实更多的多了一份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1: 对。
2: 从2010年走进浙大，到2025年川弹式飞行器混动载人飞行器在杭州的双双首飞，15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高中讲台上说我要研发飞机的少年，如今真的在造飞机。娄冰的飞行梦飞了很远，却从未偏离方向。就像他自己说的，
1: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生活呢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变化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在科技领域啊，做出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成绩。
2: 天空很大，而那个关于飞翔的梦还在继续。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时光荏苒，纸端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居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民各干其实，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是道德经中

0: 司机李师傅正在检查车辆，今天他要带从北京来的游客前往达里亚布依老村。这个村子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要开车在沙漠里颠簸四个多小时才能到。这条路崎岖颠簸，沙漠里苦楚难耐，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游客们到底要去达里亚布依老村看什么呢？这个村子有400多年的历史，是和田地区仅存的原始村落。村民的祖先来自哪里，众说纷纭。1896年，瑞典籍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这里，达里亚布依才第一次被外界所知。这些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达里亚布依老村成了网红景点，吸引了很多越野爱好者前来探秘。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跋涉，车队抵达了达里亚布依老村。和田的文物有很多种形式，达里亚布依老村就是摆在沙漠里的活生生的文物。由于常年的与世隔绝，达里亚布依一直保持着和田地区传统的古民居样态。这种木骨泥墙的房子在当地叫八字房，早在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国就有了，它们保存着和田先民生活的最古老的记忆。达里亚布依老村东南75公里就是尼雅遗址，西域36国中精绝古国所在地。尼雅遗址中的 N2 遗址是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土坯房遗址，如今我们依然能从残存的木框架中辨认出房屋的基本结构，屋子的地梁和立柱依然清晰可见，墙体历经千年风沙已经剥落，露出编织整齐的红柳骨架。这组照片是100多年前斯坦因来到尼雅遗址考古时拍摄的。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 N2 遗址中的房屋结构保存得更为完好，还能看到雕刻精美的木构件和家具，有些地方门框和房梁也保存完整。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这里比较有价值的木构件都保存进了和田博物馆。和田博物馆3楼展厅的进口处有这样一件文物，它是那样的不起眼，很多游客还以为它就是个装饰物，都与它擦肩而过。其实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物，出土于尼雅遗址，它是由一个保存完整的房屋框架复原而成，从中你可以清晰看到尼雅民居的基本结构。这种木骨泥墙的民居历经千年演化，一直沿用到近代，和达里亚布依的八字房别无二致。由于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这里的人过去绝大多数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6年，村里363户人家，贫困户就有299户，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为了响应国家异地搬迁脱贫的号召，2017年和2019年，达里亚布依村先后进行了2轮搬迁，绝大多数村民都搬迁到120公里以外的达里亚布依新村，开始了新的生活。
1: 老村留下来的少数村民负责看管全村人的羊，顺便打理这里的旅游业。如今的达里亚布依老村迎来了8方游客，让这个村子焕发出新的生机。借助旅游业的东风，2020年，达里亚布依村正式脱贫摘帽，达里亚布依新村成立了游客中心，村民们的新房有接待游客的民宿，村里有网有电有超

0: 超市，一派现代生活的景象。本来应该被废弃的老村，近些年来也开始了翻新，村里盖起了民宿、超市、餐馆，甚至还有咖啡馆。但是这些新修缮的房子还是固执地坚持着达利亚不一的传统。当然，和田地区的民居不仅只有八字房，随着和田与中原地区的不断交流，和田地区的建筑艺术也攀上了一个高峰。图尔迪塔吉克族人，他刚刚被调到皮山县宣传部工作，今天他被派到图尔迪阿吉庄园熟悉工作环境。这座百年老宅他耳闻许久，但当他第一次踏入这里，还是叫得万字文。但是庄园的客厅破天荒地开了很多窗户，没有设阿姨望天窗，这让客厅的光线异常的明亮。而窗户的装饰采用的还是中原地区常用的菱形花纹。最里间的卧室美和日班觉得更加亲切，这间房子的屋顶采用的是塔吉克族风格的阿姨望。这间是图尔迪阿吉夫人的居所，可以想象他的夫人很可能是一个塔吉克族人。图尔迪阿吉庄园可以说是把中华各民族建筑的精髓集于一身。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此豪华的庄园也只有八亿老爷能住得起。新中国成立前，普通农民的居所则是相当的悲惨。这是1960年拍摄的纪录片《夏赫勒克乡的农奴制度》。夏赫勒克乡位于和田地区墨玉县，这里描绘的是农奴主买买提利憨和家的庄园，其豪华程度堪比图尔迪阿吉庄园。
1: 农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是农奴们住的房子，这是农奴们穿的衣服，农奴一家使用的锅碗。
0: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库尔班大叔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感恩中国共产党给他的幸福生活，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见到毛主席。亚生买买提宁库尔班，库尔班大叔的孙子，人称小库尔班大叔。如今他就在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里工作。为了表彰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的壮举，当地政府给他盖了这栋房子。小库尔班大叔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再熟悉不过了。现在的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就是在库尔班大叔的这栋故居旁边建起来的。这栋老房子成了纪念馆最重要的展品，也是于田县文物保护单位。仔细看这个房子，你会发现其实库尔班大叔的故居并不是传统的维吾尔族民居。和田地区地处沙漠边缘，多风少雨，因此这里民居的屋顶都是平的，而库尔班大叔故居的屋脊高高隆起，呈三角形，这是中原地区最常见的硬山式屋顶。虽然房屋结构是汉式的，但其内部的装修可是纯维吾尔族式的。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维汉风格结合的民居既沿袭了民族融合的传统，又引领了时代潮流。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和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像库尔班大叔故居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子也逐渐普及起来。4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和田人民的居住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开普台巷，开普台在维吾尔语里是鸽子的意思。这个小巷过去是一个卖鸽子的市场，而如今，这里是和田市区最有名的旅游景点。

0: 它就是红遍全国的团城。
1: 我家比较远，每天就是要得抓紧时间，所以我都习惯了，就是那种走得特别快。
0: 每天上午十点，顾在利都要匆匆走过开普台巷去上班。他是团城的导游，这条小巷他再熟悉不过了。
1: 这条巷道的这些上户老百姓几乎都已经熟悉了，都认识了。大家这么一看我在这拍摄，都以为我要当网红了。
0: 和田的团城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明清时期，南疆地区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并不混居，汉族人居住的地方称汉城，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称回城，而现在的团城就是古代回城的遗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回城人口不断增多，人们就以城市中心为原点，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盖房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圆形，团城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古在利小的时候，他的舅舅经常带他来团城买鸽子吃。那个时候的团城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他做梦也没想到长大后他会在这里工作，并且爱上这里。换好工装，古在利开始接待今天的第一批游客。
1: 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莅临和田团城。和田团城地处和田市中心，是和田的城市会客厅，因其有中信团信向四周发三市分布的街巷环绕而得名，象征着和田各族人民像16子一样亲密团结，戮力同心，建设美好家园。这也是我们取名和田团城的主要原因。和田团城是2019年年底进行的老城改造项目，2020年年底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和田团城的整体规划图。和田团城呢，总占地面积83公顷，涉及到3500户，分为3期。目前呢，1期、2期改造完成，3期还在改造过程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1期开普台巷的主巷道10号电位上。截至目前，总共投入10.8亿，有援疆资金、中央预算资金和财政资金。
0: 团城老城区改造属于北京对口沅江和田的金河一家工程，在北京沅江指挥部的支持下，历时4年成功将这里打造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时尚街区，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
1: 1.8万人带动1.1万多户农户增收超3.5亿元，成功承接全省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现场推广及人才对接活动、长三角乡村旅游宣传推广活动等省级以上重要会议，招引落户一批省市及以上重点乡村人才振兴创新创业大赛项目，培育出国家级甲级民宿研学基地试点、省级乡村侨社等高端业态，入选省级乡村人才振兴四链融合发展集聚区项目。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近期辰溪乡塔溪村的浪状瀑布在社交平台走红，成为夏日热门打卡地，不少上海、杭州游客专程驱车前来，将其誉为浙东小黄果树。记者实地探访这处网红景点，解锁盛夏山野的松弛与惬意。
3: 浪状瀑布由浪状水库溢流形成，大坝人工飞瀑与自然山景同框，现代水利工程与原始山林共存，既野性又壮观，独特的视觉反差让游客随手一拍便是高质量大片。该瀑布位于辰溪乡塔溪村，每年6至8月丰水期，水流漫过坝顶倾泻而下，十多米落差带来轰鸣水声，水雾扑面而来，体感温度明显低于城区，是纳凉出片的理想之地。
4: 我也是第一次来上云这个景点，第一次发现有这么好的景观，非常的好看，现场特别项目特别好，游客也特别多。
5: 第一次来嘛，很好玩啊。
3: 这个夏天，浪状瀑布游人如织，除本地市民周末短途游外，大量沪杭游客也慕名而来。每逢节假日，山谷间欢声笑语不断，有人驻足观景，欣赏飞瀑流泉，有人踏水溯溪，尽享清凉野趣。此外，瀑布毗邻雪花潭景区，那里潭深水静，溪谷清幽，可与浪状瀑布串联游览，徒步溯溪观景休闲，一站式体验，适合全家出游或好友结伴避暑。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1: 8月25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听取项目谋划推进工作。他强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体系性，突出牵引性，确保有效性，围绕五大领域滚动做实项目盘子，确保形成实实在在的投资量、实物量、工作量，以高质量项目的稳和劲支撑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区领导于丹、朱江桥、陈琴、程程、阮成华、罗黎明、冯世凯参加。8月26号上午，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上级要求，研究部署重点任务。区委书记、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林江讲话，区领导蔡建红、王永表参加。8月26号上午，我区召开副局级以上离退休干部情况通报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通报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琴主持会议。8月27号下午，我区召开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工作调度会议，分析研判当前防台形势，对全区防御应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级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基线思维、底线思维，以顶戈防御、最硬举措、最严作风，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于丹、朱江桥、陈琴、陈诚、罗黎明参加。8月26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白马春晖文化园建设情况，推动园区高质量建设和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区人大常委会

0: 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副区长孙伟琴参加活动。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八月走到了尾声，天气依旧在变脸当中。今天是一个时晴时阴时雨的日子，白天气温逐步上升，截至下午两点，上站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明天阳光有机会露脸，但雨水依然会时不时的来干扰一下。有雷雨时，短时雨量比较大，大家出门晴雨伞一定要随身携带。开车要注意避让积水路段，远离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接下去九月初开始，雨水将频繁地出没天气舞台，气温略有起伏，最高气温是在28到32度之间。相对于前段时间的高温天来说，体感呢是比较舒适一些的。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最低气温26到27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气温是在24到2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

0: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桃花源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富之山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东山湖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凤鸣山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裘皮城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大家好，我是柔美小主播钱包。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认识上虞博物馆二楼天香楼碑刻陈列厅。接下来跟我一起进去吧。天香楼是上虞梁湖一位叫王望林的大收藏家的私家书院，他花了整整40年的时间，收藏了宋、元、明、清四代100多位书法家的墨迹，请人刻成了石碑，全部都是国家二级保护文物。中国书法大词典夸他选择精神，摩勒逼真，说他是绘帖中之可观者，意思是选得精，刻得像，在众多碑帖中特别值得一看。更有趣的是，天香楼的碑刻是用八音来分类的。什么是八音？就是中国古代的八种乐器材质：金、丝、竹、石、刨、土、革、木，这八种。王望林用八音来给碑刻分卷，还有一个小心思，八音谐音知音，王望林希望有更多爱好书法能看懂这些宝贝的知音人。后来天香楼的碑石散落四处，有的甚至被当作了围墙和铺路的石头。直到1985年，上虞文化馆的老馆长在原址一块块地搜集整理，2000年才迁移到上虞博物馆珍藏至今。博物馆一楼还有一块曹娥碑，最早是东汉上虞县令为纪念孝女曹娥而立的。这块碑经历了好几次搬家，北宋时期大书法家蔡卞重新书写了碑文，刻在了曹娥庙里。小朋友们，这块曹娥碑可不只是一块石头，它上面刻着一位14岁女孩的孝心和勇气，也刻着2000年来人们对她的纪念。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穿越了近2000年时光的孝心故事。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爸爸，
1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4: 爸爸真好。喂，
15: 孩子跑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4: 我正在跑呢。
13: 回来了吗？
14: 爸，
3: 来。

0: 教授，下面有请南洋医科大学唐国春教授进行分享。
1: 没事，
0: 有请。苏维安，你是不是没完没了？
2: 干什么呀？
0: 你就这么恨我，非要在这么高级别场合破坏我父亲的演讲？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不仅有我父亲十几年的心血，还有云城所有的资金投入？我就不懂了，你也是舞蹈症基因阳性，我父亲的药如果能顺利上市，对你没有好处吗？还是你为了针对我宁愿损人不利己啊？
3: 温冉，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和你有关的。我从来不针对任何人，但是科研必须保持严谨和不断
0: 科研。跟你有关系吗？你一个辍学的毕业生，你对舞蹈症到底了解多少？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父亲付出十多年的心血研究的成果？
4: 温医生，客观存在的不良事件严重关乎着患者的生命质量，虽然目前全国只有30000个舞蹈症患者，但是再少再小的群体都不该被忽视。
0: 可是你知道云城他为了这个，苏维安，我话还没说完呢。
3: 温教授，
0: 爸爸。
5: 温然，哎，你们要干什么呀？非要让那些舞蹈症患者失去唯一的希望啊？
3: 我比任何人都更期待这个希望，前提是这个真的是希望。哎，
5: 看来二位还有问题没有问完，对吗？问吧。
4: 是这样的，温教授，不管那些自愿退出的协议书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签署的，我们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三位患者是在参加药物实验期间突发的动脉瘤破裂，
3: 并且药物实验有明确的规定，不管是不是药物导致的不良事件，只要在药物试验期间出现了严重不良事件，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道。
5: 可你们要知道，新药能够缓解大部分患者30%到50%的症状，而且临床一期、临床二期也没有发现重大的不良事件，实验样本达到了规定的300例，
6: 动脉瘤破裂的概率甚至都没有超过1%，对吗？
5: 所以你们提到的案例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3: 所以您的意思是，一定要等到再有一位患者发生动脉瘤破裂，等到这个可笑的概率超过1%，才能说明问题，是吗？
5: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是什么学历？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一个顶尖的科研团队通过15年的努力而得到的科研成果？质疑可以，你得提出科学依据，对吗？如果科学研究都那么容易的话，那么亨廷顿舞蹈症怎么会成为世纪医学难题？
3: 温教授，我当然不敢质疑您团队的科研能力，我质疑的是你们的科研精神和药物伦理原则。如果我找到科学依据，你要怎么办？
5: 如果你找到了，我立刻停止实验，并且公开道歉。
3: 一言为定。
0: 爸爸，
5: 一言为定。文斌呐，我在等你的解释。
7: 老师，我向你保证，我的所有行为都符合药物实验的伦理原则，他们都是自愿签署的协议书，整个过程都有律师在场，我没有丝毫的强迫和威胁。
8: 老师，过世病人的遗体当时就已经火化了，根本就没法证明他的死因是因为试验药物引起的不良事件。
5: 回去之后，我会亲自开展动脉瘤和药物关联性排除性研究。文明达，通知下去，尽快安排让所有参加实验的患者进行全面检查。

0: 你之前说想让我去你的组里当研究助理，你算数吗？
1: 怎么了？
0: 温教授让我拿出动脉瘤跟 HD639 直接关系，我只有回到实验室才能证明给他们看。
1: 袁安，你想好了，这不仅仅是应聘一个岗位。
0: 不只是随便在那儿待一阵子而已，因为实验室不是说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我知道，我也不单是因为温教授，我只是想到以前，就算会为了被污染的培养箱而跳脚，就算会因为统计错数据而气得想砸电脑。 但是只要看到自己辛苦写的文章，最后存成了 PDF， 而且标题中加上最终版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无法比拟。可是后来，薇安。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不用担心，你什么都没有研究出来就发病了，因为这就是最坏的结果。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更糟糕了，所以你只要尝试过，就不会留遗憾。但是像亨廷顿舞蹈症这样这么难的课题，我每走一小步。
2: 耳边就会有一个声音提醒我：“我还有99999步没走。”
0: 你看到温教授那副不可一世的态度了吗？你难道想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种人手中吗？你说的对，比起什么都做不出的绝望。
1: 我更害怕自己什么都没有做。我决定了，我要应聘研究助理，回到实验室证明给他们看。李安，这条路我们一起走下去，不管能走多久，一直走就好了。
3: 哎，你们看到这个招聘启事了吗？月薪10000起呢。
4: 顾教授组要招人了。哎，顾教授肯定有什么新的课题要研究。我跟你们说啊，顾教授在教滞留的研究水平，那可是国内在天花板级别的。要是能进他的实验组，那以后发论文指定不愁了。
5: 干嘛？想分享胜利果实啊？

0: 这可是硕博的教材，你看得懂吗？想临时抱佛脚啊？竞争实验室的研究助理的位置啊？苏薇啊，我好心的提醒你一下，认清现实吧。你一个没有相关工作经，
1: 书可以还我了吗？
0: 不好意思啊，这书我借了。顺便提醒你一下，这个研究助理的位置，我也报名了。你不是博士毕业了吗？不去领？
1: 这么做，只是为了跟我较劲？怎么会？你这是怕我了吧？ 怕我把你比下去，怕你再怎么努力都是白费。哎，我还没说完呢。苏薇安，真没想到啊，你还是个学术妲己。 抢了我的男朋友，还和顾老师不清不楚的。怎么，想靠顾老师进实验室啊？真有心机。云晨知道你的真面目吗？你不无聊啊？这也是图书馆。这么着急给我泼脏水，是怕输给我以后没借口啊？你觉得我会输给你吗？ 就算你的天赋高，但这几年落下的就是落下了，而我一直在前进，咱们走着瞧吧，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老师，这些书我都借了。
2: 好，
1: 这个人因为论文剽窃被咱们学校开除了，老师你仔细核对一下他的证件啊，看他有没有资格进入我们华人图书馆。
2: 同学，你拿好，已经好了。 同学，你的卡已经不能用了。

0: 去哪儿借这么专业的书籍啊？你怎么来了？
1: 上车。伟安，简历准备好了吗？我帮你递上去。
0: 我早就已经投递到公开招聘的邮箱了，还等你？实验室的大门必须靠我自己的努力打开。
1: 这么有信心？这么快是我的女朋友？
0: 那当然了。既然已经做好决定了，我就要正大光明地回归实验室。
1: 其实，这么短的时间，想要系统地提升理论知识，是不太现实的。研究助理这个位置，其实更注重的是时间。
2: 李安，接下来的时间，你可能会很辛苦，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0: 放心吧，我甘之如饴。

0: 这不是怎么想起过来了？
1: 崔安多久没来了？
0: 韦安得有一个多星期了，他不是忙着备考吗？
1: 备考？
0: 你不知道啊？他想进那个华人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那地方要进去必须要考试啊，所以最近一直忙着备考吗？哎，他那个实验室的负责人你认识？顾云峥。 你说，他直接把韦安招进去不就完了，还考什么试啊？这都多此一举。
2: 老板，哎。

0: 师兄，你说要来的地儿就是这儿啊。来，帮我一下。一、二、三。新实验室啊？
1: 对，陈恩实验室。
0: 喂，这个实验室送给你。
1: 送给我？
0: 嗯。
1: 为什么？
0: 我知道，其实，在你内心，那个小火苗一直没熄灭。 你一直想回归医学，我愿意用我的能力来帮助你。这个实验室是杰辉刚刚投资完工的，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你想做的任何的项目都可以在这儿做，设备和人员我都给你配最顶级的。
1: 师兄，谢谢你的好意，但是很抱歉，我接受不了。以杰辉能力。
0: 完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找到更优秀的负责人，这个人不应该是我。没关系，我可以资助你进行深造，或者我可以去聘请最顶尖的人才来辅助你，这都不是问题。
1: 我不是在跟你客气，我说认真的，这么艰巨的任务，我担待不起。
2: 我不理解，加入杰辉，你可以和最优秀的团队共事，即使你在杰辉在管理岗位上做一个闲职，那成就感也比你做一个科研助理来的强啊。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研究助理，那也是我目前力所能及的事情了。我已经答应顾云峥去他的实验室帮他了。
0: 我们俩在一起了，薇安，我为你付出这么多的心血，你难道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吗，师兄？
1: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误会，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成我的师兄，从来都没有别的。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欢迎苏女士莅临指导。干嘛呀？又不是第一次来，这么神神秘秘的。
1: 还有这个，这可是我为你准备的特别款式啊，不可爱吗？
0: 可爱，就是有点粉。
1: 粉多好呀，女孩子不都喜欢粉色吗？来。

0: 新买的啊？
1: 对呀、啊。那。
0: 都是你买的吗？
1: 啊。
0: 这眼光，比我们家兰姐还一言难尽呢、啊。

0: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嗯，没你可爱。说吧，葫芦里卖什么药呢？
1: 你应聘研究助理，任务重，时间紧，
0: 我可不能给你开后门。我能为你做的就是私人家教服务。你看，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资料，虽然不说特别全，但是配合上。
1: 我帮你整理的论文，应聘个研究助理，十拿九稳。
0: 准备这么充分，顾老师，你蓄谋已久。我是觉得你家离学校太远了，你这样每天来回跑，不影响复习进度吗？再说了，你回去那么晚，也会影响楠姐休息的。 对不对？这儿多好呀，云蒸咖啡图书馆，专属空间，专人服务，24小时为您开放。

0: 你就对了。伟安，你学习紧，我工作忙，一不小心，咱俩一个星期都见不上一次。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从今天开始，我想每天都看到你。
1: 好吧，那我考虑一下。

0: 哦，这，嗯，梅安，你这是全搬过来了？对啊。哎，我来。怎么了？东西太多了，还是你不乐意啊？
1: 我怎么会不乐意呢？不多不多，我以前就是觉得我家里太空了，正好都塞一塞。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0: 医院离你家比较近，上班方便，以后呢，我就每个周末再回家。那，
1: 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怎么跟兰姐说的？
0: 我就说，实验室太忙了，医院给安排宿舍。只是我没有说，这个宿舍很豪华，而且还有24小时贴身服务的人。

0: 反正也是个陪跑的，这么着急干什么呀？早有这股劲儿，也不会到现在还科学里。
1: 他说谁呢？

0: 鲜汤，因为海鲜溶于水，它就是喝了以后可能嘌呤比较高。还有就是吃海鲜呢，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同时喝啤酒啊，或者是酒精类的饮料，会增加这个嘌呤的摄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建议的就是多喝水。
1: 除了痛风易感人群之外，医生也给出了通用食用提醒：海鲜性质偏寒凉，肠胃功能较弱的老年人、儿童以及胃肠道疾病患者大量食用，容易出现腹痛、腹泻等不适。过敏体质人群需严格规避海鲜，日常处理海鲜时建议佩戴厚实防护手套，谨防被蟹钳鱼刺划伤，造成伤口感染。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2: 日前，滋补品牌禅之宴新店在曹娥江畔开门迎客，为本地市民开启城市养生消费新空间。
1: 店内简约雅致的装修风格，营造出舒适温馨的消费环境。产品以燕窝为核心，同时搭配多款传统养生滋补品，从原料甄选、配送到家，再到增值服务，建立完整服务链条，满足日常保养、送礼馈赠等多元消费需求。
3: 我认为品质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生命线。这12年以来，就是我每年都会去筛选好的品牌、好的产品。
1: 禅之宴的创业故事始于上海，创始人向文飞2014年便在上海深耕滋补行业，积累多年行业经验。2021年，她跟随丈夫回到上虞，看好家乡的消费潜力，决心把成熟优质的鲜炖滋补模式带回本地，开拓上虞滋补消费新市场。此次迁址升级，店内设置产品展示区、接待体验区，燕窝、海参、虫草、陈皮、花椒等各类干货滋补品陈列齐全，宽敞舒适的环境可供顾客到店参观、咨询养生方案。
3: 我认为我们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卖燕窝的空间，首先它的环境是比较安静温润的，又在坐落在江边，就是有人间烟火的味道。然后我们二楼呢也是有设一个喝茶、吃饭、聚餐的一个空间，可以跟朋友一起，就是能在这里安静下来谈谈事情啊，深度的一个感情链接吧。
1: 接下来，禅之宴将持续坚持匠心品质，不断优化配送服务，把便捷、健康、安心的滋补生活带给更多市民，助力本地养生消费升级。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三大地域文化金名片，打造集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和场景式消费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中。
1: 记者在马家桥村的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1期4幢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忙碌着施工建设。
4: 我们运河里项目总占地20亩左右，计划投资2300万元，用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4栋楼全部接顶，现已进入内部粉刷阶段，建设进度已完成70%以上。
1: 据了解，东关运河里项目位于虞舜大道与永和大道交汇处，涵盖山阴固水道文化街区、竺可桢裘氏精神传承馆、运河文化艺术馆、古嵌道贯通修缮及运河滨水公园等核心子项。值得关注的是，该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的多元体系，形成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
4: 建成后，通过出租运营，将大大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年吸引旅客约30万人次，将助力周边居民增收。
1: 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东关运河里项目建设进度，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将街区打造为我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全媒体记者于杰、钱胜报道。
2: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老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的。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呢，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大的一个政策低空经济，啊，我们在做低空经济下的这个载人的这个低空飞行器。
1: 他是娄兵，剩余人，1991年出生，2010年他考入浙江大学，成为浙大第一届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学生。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从浙大航模队的队长，到浙江实验室的飞行器研究专员，再到杭州智源研究院的飞行器总师，他一直做着一件事，造飞机。2026年的夏天，天南地北剩余人栏目组来到浙大校园，与娄兵面对面，听他讲述了一个关于飞翔的故事。
2: 好像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这种飞行梦，那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
0: 对，那个回忆起我自己的飞行梦呢，确实也比较早。这个在小时候呢记不清了，但是到了高中的这个第一天啊，我非常有印象。我们班主任呢，他在我们开学第一天啊，就问我们说，你们想做什么啊？每个人上台讲一讲啊。那时候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上去讲呢，就讲的是我未来要研发飞机。
2: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种在您心中了。
0: 是的，有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在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能够有这个专业的大学做我预先填报的这个志愿。我的分数还可以，然后浙大呢又是开设了第一届飞设的这个班啊，飞行设计工程的这个专业，所以我呢很荣幸就成为了浙大第一届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的这个学生。
2: 在您报考志愿那一年的话，关于这个飞行器设计，算是一个比较热门或者说比较冷门的吗？
0: 应该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啊。那时候我父母跟我讲了一句话啊，包括家里的一些亲戚，他说你这个毕业以后呢，你是不是只能去西北啊这种地方去找工作了？那怎么办呢？但是我呢还是毅然地选择了这个专业。
2: 等到您真正进入这个专业开始学习之后，跟您想象当中的有什么不同吗？您觉得？
0: 我觉得跟我想象中没有不一样，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按着我自己设想的节奏在走啊。比如我进大学以后，我第一时间啊就找到了我们能够去做一些飞机的这个航模队啊。那时候呢，航模队呢也经历一些变迁啊，我呢也是牵头把这个航模队呢做了一个重新的整合啊，整合以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航模队，我就带着我们航模队的兄弟们，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航模的飞机。同时呢，我也在学习一些专业的这个课程，所以呢是两边一边实践一边理论。
1: 在很多人追求热门稳妥专业的当下，娄兵

0: 选择孙崇内心热爱。就这样，他走进了浙大，也走进了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
1: 当时参加11年锦标赛的时候，是拿着唯一的一个项目去参赛的。那个时候是抱怎样的心情去的呢？
2: 那个时候呢，我们只有一个项目，滑翔机的飞行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飞机飞好为主要的目标。我们飞行呢，也要去富阳啊。那时候我们这小伙伴呢，都自己骑着自行车啊，骑几十公里到富阳啊，带着飞机去那里做试飞。
1: 整个暑期，
2: 整个暑期，包括我们后来每个周末，我们都骑自行车过去，都会去那边训练。
1: 那真的是纯粹的靠这种热爱
2: 啊，对，
1: 作为驱动力了。
2: 小伙伴们都非常热爱这个事情，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是非常投入了我们自己很大的这个心血，啊，人呢肯定是晒得很黑，然后呢，因为飞机呢难免有丢失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会到非常高的这个草丛里面去把这个飞机给找出来啊。那时候找完飞机回来呢，这个身上都是伤疤，因为都是那种带刺的这个草啊。我觉得就是要为我自己，也要为我们浙大啊，我们在这个飞行器这个圈子里，或者是我们这个无人机这个圈子里呢，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立足之地啊，我们哪怕从一个项目开始。
0: 烈日酷暑，长途奔波，野草划伤，蚊虫叮咬，这些青涩岁月里的伤痕都成了娄兵逐梦长空的勋章。那时候的他带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带领航模队潜心打磨技术，优化队伍，仅仅两年时间便斩获佳绩。2013年，在同一个赛场上，浙大航模队一举斩获电动滑翔机一等奖、太阳能飞机三等奖、创新评比三等奖，创下浙大参赛史上最佳成绩。
1: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浙大曾经的母校，包括刚才您带我们去这个现在的航模队他们的一个小的空间去转了一圈，那重新回到那个空间里面，会不会勾起您的这种回忆？
2: 对，我非常感慨
1: 哦。
2: 虽然我时常的回到浙大来啊，但是呢，回到航模队呢，每一次回我都会有新的一个感慨啊，感慨于我们新的这个学生，新的一些创造性的一些想法，我们新的这个办学的这个条件下，我们航模队更好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条件啊，包括我们更多的老师来加入到对于我们浙大学生航模队的一个教学教育当中来。
0: 2019年，博士毕业的娄兵正式走出校园，入职之江实验室，从无人机研发转向载人低空飞行器赛道，开启了全新的科研攻坚之路。
1: 在之江实验室的这段期间，您又有了怎样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呢？
2: 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我从做无人机，我要去做载人的这个飞行器。从安全性的要求来说，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把这架飞机做安全。因为飞机的基本原理，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好，我们在无人机上也好，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但是安全性这个事情呢，在载人的飞行器上面，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民航局的要求的话，它的载人飞行器，低空载人飞行器，虽然它的载人的目标没有像我们啊民航客机数量那么大，但它的安全性要求啊，不亚于民航客机的层级。我们也会朝着这个安全性目标呢，来研发我们的飞行器。
1: 那您会觉得在之江实验室那几年，可能说给您带来的比较宝贵的那种经验是哪方面的呢？
2: 首先在团队的合作的这个形式上呢，我们也越来越丰富啊。从我们啊自研到我们跟其他人合作开发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委托的一些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呢，把我们的飞行器呢做成一个能够实际能够载人啊，又能够通过民航局适航标准要求的这么一架啊飞机啊，这是一个原来在学校里的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它需要更多的这个供应链啊，更多的这个链上的人呢一起去合作的一个飞行器。
0: 然而，职业的航向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几年后，为了追随自己的飞行梦，娄兵离开了之江实验室。
2: 那时候呢，也是面临着之江实验室的整个大方向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有两个选项摆在我的面前啊，要么就放弃我热爱的飞行器的这个行业啊，去转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离开，去到我们另外的飞行器的这个团队里面去从事相关的工作。
1: 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在这个飞行器的制作相关的行业了。
2: 对，最后呢，我还是毅然的留在了飞行器这个行业里面啊，也是一直这个舍弃不掉我心中的这个梦想。
1: 所以也是基于这种心中难以割舍的这种热爱与情感，然后

0: 加入了志愿，那在进入这个志愿研究院之后，又开始着手做了哪些新的一些项目呢？
1: 主要围绕着我们涵道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和混动载人飞行器的两个载人的飞行器呢，在做一些研发啊。我们研发了一个通过涵道穿戴式这么一个方式呢，做了一个全球首款的这种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啊，没有座舱啊，只需要穿戴的方式呢，就能够实现你的这个飞翔。
0: 穿戴式的飞行器好像在这个全球范围内也是相对于比较这个小众、比较新兴的一个这个行业。
1: 对，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把目光就是聚焦于这个方面呢？
1: 穿戴式的飞行器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便携啊。另外呢，如果你穿戴上飞行器以后，不会像座舱式的这种飞行器呢，你坐在里面以后，你的双手是没办法出来作业的啊。所以这款飞机呢，我们现在的目标呢，主要是朝向了我们的高层的这个救援啊，让我们在这个消防领域里面呢，能够拓展我们操作员的双手以后呢，能够实现空中的这个作业啊，包括救人，包括灭火啊，各个方面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场景。
0: 这个产品大概从这个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到产品生成出来完成试飞的话，大概这个周期有多长呢？
1: 我们手头现在有的几个型号，我们从有想法到完成样机的这个试飞呢，基本上都会控制在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0: 这个时间就是就是从这个业内人士来看的话，这个时间是比较偏长，还是说可能是适中，还是比较快的？
1: 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时间来说的话，是属于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时间啊，也是倚仗于我们团队的小伙伴，我们这个日夜兼程的去赶工。
0: 在这款这个飞行器成功试飞的那个时候，您内心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比较兴奋吗？还是说比较平静的，就是看着它这个成功试飞？
1: 看到飞机成功飞行的这个那一刻呢，我心情肯定是激动啊，但是呢，也是面临了更多下一阶段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压力啊，因为飞机首飞呢，只是代表了它能够实现你的第一步，而不代表了我这个产品的成功啊，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产品成功负责啊，我们要把这个飞行器呢做到怎么样让大家用起来好用啊，飞起来好飞啊，安全性又高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2: 今一周首飞，这对于娄斌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更多的责任与挑战接踵而至。至今他和团队已完成超数千架次飞行测试，型号也从穿戴式涵道飞行器扩展到了混动载人飞行器。
0: 依照您这个以往的一些这种研究经验，您会觉得能够有一个新的产品它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什么呢？是这个想法上的创新，还是说可能是技术上的攻关呢？可能哪个方面更加重要？
1: 我觉得30%的一个新的想法对于飞机来说的话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啊。我们70%呢是要把这个飞机做扎实啊，把它的性能做好，把它的安全性做好，把它飞行稳定做好。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会聚焦在哪里呢？
1: 我们现在团队呢，主要还是会围绕着混动的低空载人飞行器啊做一个研发啊，也是为了我们拓展从地面交通啊变成空中立体交通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在未来呢，大家可能会在空中呢看到我们的飞行器呢有序的在城市上空飞行啊，接你去上班啊，接你去某个景点旅游啊，甚至接你的小孩去上学。
0: 那您最初其实也是出于这种兴趣然后选择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真正踏入这个行业，您会觉得心态上有怎样的变化吗？
1: 我觉得心态上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国家政策以后呢，对我们心中的这个爱国情怀会更重一点啊，就变成了我要为国家啊研发低空飞行器啊，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占领国际先烈的这么一个情感。
0: 其实说，其实更多的多了一份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1: 对。
2: 从2010年走进浙大，到2025年穿戴式飞行器、混动载人飞行器在杭州的双双首飞，15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高中讲台上说我要研发飞机的少年，如今真的在造飞机。娄斌的飞行梦飞了很远，却从未偏离方向。就像他自己说的，
1: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生活呢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变化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在科技领域啊，做出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成绩。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什么模样。
1: 粮食收储合作机制，这不仅畅通了收购渠道，也精准掌握产销储备情况，全方位夯实了区域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进一步激发了农户科学种粮、提质增产的积极性。作为全省产粮大县，我区粮食生产面积多年稳居全省前列，早稻种植面积今年更有望居全省首位，承担着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重大使命。今年我区集中展示推广了顺达135、浙枣208、中祖18等17个高产优质、抗病性强的优良早稻品种，其中拥有绍兴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超级稻顺达135可实现亩均增产10%以上，是省级主导优质稻种。下一步，我区将加快兑现奖励资金、确保补贴足额及时发放到位，同时持续优化粮食惠农扶持政策，强化种植指导与服务保障，稳定粮食产能，牢牢守护区域粮食安全底线。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日前，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第一批青年入乡发展改革试点地区名单，我区成功入选，并承担集成改革试点任务。试点周期为2026年8月至2027年底。我区将围绕工作机制、政策供给、要素保障等七大领域，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青年入乡县域实践样本。据了解，此次试点，我区将聚焦当前青年入乡面临的部门政策碎片化、创业空间资源不灵活、服务精准性不足等堵点，重点完成构建协同共治机制、集成全链政策供给、创新要素配置方式、革新人才招引格局、升级创业孵化平台、迭代培育提能体系、优化营商服务生态等七项改革任务。计划到2027年底，我区将新增入乡青年8000人，优质项目超100个，建成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打造20个以上特色创业场景，形成陪伴式成长的青年入乡发展生态。作为试点基础，我区近3年已吸引青年创业就业1.8万人，带动1.1万多户农户增收超3.5亿元，成功承接全省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现场推广及人才对接活动、长三角乡村旅游宣传推广活动等省级以上重要会议，招引落户一批省市及以上重点乡村人才振兴创新创业大赛项目，培育出国家级甲级民宿、研学基地试点、省级乡村侨社等高端业态，入选省级乡村人才振兴四链融合发展集聚区项目。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近期

0: 让游客随手一拍便是高质量大片。该瀑布位于晨曦乡塔西村，每年6至8月丰水期，水流漫过坝顶倾泻而下，十多米落差带来轰鸣水声，水雾扑面而来，体感温度明显低于城区，是纳凉出片的理想之地。
1: 我也是第一次来上一这个景点，第一次发现有这么好的景观，非常的好看，现场特别项目特别好，游客也特别多。
0: 这个夏天，浪状瀑布游人如织，除本地市民周末短途游外，大量护航游。
2: 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是世界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繁花铺地，众鸟高飞。湿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若尔盖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黄河上游主要的水源补给地与涵养地。随着湿地保护体系日臻完善，这片土地成为守护高原生灵的一方净土。从青藏高原向东向南，小溪汇聚成跌宕的湍流，就到了横断山脉，植被也逐渐稠密。横断山脉是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河流穿切山岭，形成众多峡谷。从山顶、坡谷到峡谷底部，很多地方海拔落差超过3000米。这种落差形成了世界上最为丰富多样的山地生态系统。杜鹃花分化剧烈，不同种类的杜鹃花生长在特定的海拔高度和坡向，从而形成不同的色带，白色、粉色、绯红色，气势磅礴，美不胜收。在横断山脉最北端的岷山、邛崃山，生活着一种美丽的生灵。成年穿金丝猴，披着金色的毛发，长着淡蓝色的面孔。体型最大的雄性是猴王，体重能达到15公斤。母猴只有猴王体重的一半，也显得更加温柔。新生的小猴毛色铁灰，小手粉红。猴群的数量能多达上百只，它们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跟随季节的变化，猴群在不同海拔的山区寻找植物的嫩芽、花苞、树皮和果实，偶尔也会捕食鸟类或昆虫。它们是山林间最活跃的动物。横断山脉重重叠叠的大山，曾经阻挡过第四纪冰川向南的侵袭。大山的褶皱之间，因此留存了一些孑遗物种。拱桐因其花形酷似展翅飞翔的白鸽而被称为鸽子花树。150年前，法国传教士大卫在雅安发现了它，并把它带到欧洲和北美，成为全球极受欢迎的珍贵观赏树种。横断山脉的南端，干热河谷地带生活着一种古老的植物苏铁。

这里是野生苏铁分布的最北端。苏铁，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在侏罗纪达到最盛期，它们曾与恐龙一起称霸整个地球。横断山脉最著名的孑遗物种，当然是国宝大熊猫。大约600万年前，大熊猫逐渐放弃肉食，变成以竹子为主食的素食主义者。它们是世界上最讨人喜欢的动物，也是中国的名片。它们咀嚼竹子的憨态可掬，能感染所有的观众。四川有5座大熊猫繁育基地，而山野之间还生活着1300多只野生大熊猫。成年大熊猫体重接近100公斤，它们的求偶仪式更像一场任性的打闹。

0: 一身大熊汗，很累。跑快，跑快！
1: 在山林里，大熊猫运动迅捷，很难跟踪。人们对野生大熊猫的调研一直在持续。在海拔2400米至3500米的山地，东南季风的迎风面，气候温凉潮湿，植被茂盛。大熊猫最喜欢这样适合隐蔽的山坳河谷，它们是躲猫猫的高手。
2: 那么这下去，这下去是不是对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
1: 么？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是最熟悉这片土地的人，他们通过寻找大熊猫粪便来确定区域里种群的数量以及生存状况。
0: 是这个放猫的，它里面是那个猫。
1: 黑竹沟自然保护区位于大熊猫分布区南部，记录在案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有45只。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了1800多只。经过多年保护，大熊猫的生存状况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雨和雾是这片山林永恒不变的主旋律。横断山脉的东缘，川西高原与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有一条东西宽度50至70公里、南北延伸450公里的狭长区域——华西雨屏。

东南太平洋季风和西南印度洋季风在这里交汇，水汽在山间凝结，形成一个降水丰富、多雨雾的地区。在这片区域，每年降雨日数超过210天，年降水高达2000毫米。华西雨屏是中国的雨雾之极。在四川凉山山系，海拔2400米的水塘里，潜伏着一种特有珍奇生物——大凉游鼋。这种两栖动物皮肤粗糙褐黑，布满大小游粒，吻部至耳后有隆起的橘红色棘棱。

六月，大良游园有了新想法。他决定离开自己居住的池塘，到地面去进行一次远足。

在陆地上，大梁游园的动作有些笨拙，但他的决心不会动摇，因为他感受到远方传来的气息。现在是大梁游园的繁殖季，这山水间的隐士要去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漫长的跋涉只为一朝相逢，山间的另一处水塘一定会有心爱的恋人。

高山峡谷之间，青藏高原、印度马来与本地物种在此交汇，孕育了各种珍稀动植物。光叶蕨，四川特有的蕨类，也是中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这里的野生百合种类繁多，相隔不过二三十公里的不同山谷都会有不同的变种。华西雨平的气候极其特殊，在生物多样性上极为丰富，称得上是生物秘境。一些被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在这里再次被发现。华西雨平是众多物种的庇护所和基因库，这么狭小的区域内隐藏了那么多珍稀动植物，这在全球都是罕见的。与华西雨平生境迥异，横断山脉还有极致的干热河谷，河谷又干又热，一般处于深切河谷的中下层地段，坡面植被低矮稀疏。横断山脉南部，仙人掌成片生长。数百年前，从墨西哥引入的这种沙漠植物已经逐渐本地化，原本扁平的叶片开始退化变小消失，植株外形也从连座变成乔木状。草绿攀西与仙人掌相得益彰，组成了一幅四川版的中美洲微缩景观。它是效率很高的掠食者，各种小型的昆虫及其幼虫都在草绿攀西的食谱里。高原大山与四川盆地交界的边缘，无数条河流跌宕下坠，形成平稳运行的水系。平原与丘陵之间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竹林之下，喀斯特地貌塑造了庞大的地下溶洞群，只有心怀好奇的探险者才敢深入地底百米的石灰岩溶洞。四川南部的喀斯特地貌少有人知，直到近十来年，仍然有不少新溶洞被陆续发现。水流裹挟万物，经过数百万年时光凝结，形成特异的钙华景观。

溶洞之上，蜀南竹海有世界上集中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竹子，地球上最具生命力的植物之一，从古至今，中国人早已习惯与竹林相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人的生活里不能缺乏竹子。蜀南竹海横跨28座山岭，500多座山丘，生长着400多种竹子，其中原生竹种多达15属58种。在大山与平原过渡的浅山丘陵，自贡附近的隐秘山谷里，还有一类珍稀的古老植物——梭罗。蕨类当中，只有梭罗能把植株长到那么高、那么大。1亿8000万年前，梭罗曾经是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是大型食草恐龙重要的食物。梭罗的孢子体生长缓慢，生殖周期较长，需要温和而湿润的环境。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避难所中还有这种古老的孑遗植物。四川北部的光雾山，地处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冷暖气候交汇处，被称为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云海翻腾，几峰耸峙，秋天满山红叶浸染层林，宛如铺设在天地之间的红毯。四川盆地的北缘，从陕西入川的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从古代的县令到今天的县长，上任离任都要清点交接古树，这也许就是中国林长制的源头。这种方法被传承与发扬，护佑了古柏的生生不息。宜宾，金沙江和岷江在此交汇，这里是长江0公里处，源自青藏高原东缘的多条河流终于在此汇聚到一起。河流交汇的地方大多会形成城市。乐山，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著名的乐山大佛在此守望千年。1200年前的唐代，古人在紫红色砂岩的山体上雕刻了这尊高达71米的摩崖石刻造像。紫红色的砂岩和页岩是四川盆地的标志，泥岩极易风化，且富含钙、磷、钾等营养元素，这造就了盆地肥沃的土壤和发达的农业。砂岩适宜造像，千年的风蚀水浸让雕像封存了时光，也凝结了中国人的情感。四川，跨越中国地形第一阶梯青藏高原东南缘及第二阶梯，

悬殊的海拔高差常常在短距离内形成从寒带到亚热带完整的植被垂直带，也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生态分布和丰富多彩的生灵画卷。这里的山刺破青天，恶未残，这里的水奔流到海，无复回。穿生万物，万千生灵在这里生生不息，所有生命的故事如同立体挂毯，徐徐展开。高原与平原交相辉映，大山与大河紧密缠绕，人类与万物和谐共生。这就是四川，生态高地，资源宝地，与人间福地。

0: 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实践。学生们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峰会作为上虞千年古城，人文荟萃，底蕴深厚。研学队伍首站来到了英台书院，古朴雅致的书院环境让同学们静心感受古城的书香气息。大家驻足了解书院历史渊源，体会传统书院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一砖一瓦间感受崇文尚学的文化底色。在峰会文史馆，一件件老物件，一幅幅史料照片，静静诉说着古城千百年的变迁。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探寻古县城的发展脉络，读懂上虞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对家乡过往历史有了更加直观立体的认知。走进北撤会议旧址，红色研学课堂正式开讲。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同学们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悄然生根发芽。随后，研学团队参观胡玉芝故居，感悟乡贤大家博学多才、心怀家国的崇高品格。漫步峰会老街，青石板街巷，古朴的古建筑错落有致，古城古韵扑面而来。同学们寻访古镇旧貌，感受老街塔各个研学点位，把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大家边走边看边学，感受触手可及的历史。
1: 今天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上虞的抗战史和上虞的抗战英烈。我们小朋友要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次书香沃克游研学把课堂搬到社会大课堂，串联起书香、红色、乡贤多重文化资源，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学习知识、感悟历史。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用好本土文化资源，开展更多特色研学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在文化浸润中茁壮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随着东